最后的一把劲儿，上万人，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众人往外一看，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我们活活被憋得硬去，见了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埋一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不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来，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义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攘回错骨，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180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谦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天敌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那嘴撇的跟80000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熊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儿。蔡京、高俅、童贯、杨健，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这赵副总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副总。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副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新夫人去到那监督他，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哎，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哎，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

0: 王国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时当面恕罪。”“
1: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
0: 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
1: 是是是是，
0: 卑职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公明啊，俊业，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王文斌此人亲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
1: 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
0: 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
1: 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
0: 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儿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会。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
1: 再会，再会。
0: 这爷儿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他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声炸，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

0: 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建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点兵五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苗赤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人高马大，盔明甲亮，雁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上头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脚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
1: 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
0: 王文斌一听，哎，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丑，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家是何许人也。宋江率领10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10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10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是不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南正六律。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官职也不为迟晚呐、这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

0: 当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苏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咱们丞相就是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0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儿，负责哪摊儿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嘛，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的。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及早咱不急了，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
1: 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儿。
0: 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
1: 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
0: 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章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

0: 听您的，您是当家人，一份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了，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范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呢，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3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揖，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作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了，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的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15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

0: 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
2: 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的。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啊，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理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健，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边八弟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一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苻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弟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弟徽宗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哼，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害，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不作气打下盐津，收服石壁。哎，八弟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望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示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卿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是，臣遵旨。打这之后，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今天也谈，明天也谈，反复拉锯，就像做买卖似的，讲价讨价。十天之后，文本初具规模。然后请八弟徽宗过目，八弟徽宗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今后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附属国，属于臣子地位，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每年至少要送羊10000头，送牛3000头。送马5000匹，这是小条件的，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最后楚坚也同意了双方。

个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苻坚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苻坚30里地，高阶彩棚香花不地是爆竹齐鸣，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也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两国开始发兵西战。肃太尉在城里住了3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枢密，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给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双方划定边界。宋江一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马上做了交接，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哎呀，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掐手指头一算，从出征到现在2年0.7个月，虽然说当头的108位弟兄没出事，无一伤亡，但是当下级军官的、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安下营寨，给士兵放假3天，叫大家打点打点，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哎，这3天呢，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可好好的解解乏吧。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畅谈肺腑，说什么的都有。正在这时，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贤弟有话请讲。原来天天打仗，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现在可盼着不打了，我打算跟哥哥请假，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去看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呀。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戴醉，不是太对太对，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智真长老。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100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

0: 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
1: 哎呀好，太好了，
0: 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咱都去都去。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火，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心里头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难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啊、
2: 哎呦，你们猜谁来了？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呵，和尚就开了话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但离开之后还挺想啊，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心直性猛，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所以大伙对鲁智深非常欢迎，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报信去。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等进了文殊院，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请各位施主暂时后头。宋江一摆手，别惊动他老人家，做功课这事我知道，中间不能插一杠子，我们也没事，就等候他老人家。大伙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辰，里边传出话来，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请大家到后边。鲁智深在前头引路，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到后面的禅堂。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降阶而迎啊，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真是本院生辉呀、啊！石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
2: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你说这叫什么称呼？哪有无量佛都搅一块儿？
2: 大和尚，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咱爷们有缘呐、啊，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特来看望你老人家。今儿个一瞅您，瞅您啊，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
0: 这大伙儿都也都笑了。智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各位呀、啊，里边请，里边请。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等着，扒着门听。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傅，我们陪着来了，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您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备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大和尚一摆手，送头，哈哈哈，蜈蚣受禄，寝食不安，老衲

0: 药这些东西没用，你还是尽数拿疗回去。
1: 鲁智深说，师父，我哥的一片心您那确实不公，就收下吧。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要不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钱从何处来？和尚无儿，孝子多呀，有人主动来进贡来，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的送香资送礼品，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我就希望宋头领功成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审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那文殊院是相当隆重啊，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送完了经，又盛排素斋素宴，宋江众人吃完了，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这才离开五台山。大和尚送到庙门外，拿着宋江的手说，宋施主，智深是我的爱徒，他尘缘未满呐，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我希望也尽快放他回山，不知宋头领意味如何？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我们没什么事儿，到京城安排安排，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你。多谢多谢。鲁智深呢，含着眼泪，师父您保重啊，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我呢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要实在没什么事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赎我的罪孽。哎，智深呐，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的去吧。是，众人是洒泪分别。哎呀，这一路之上，宋江一句话不说，是感慨颇多呀。卢俊义约着心里压抑，就问宋江：“哥哥，离开五台山之后，你老也不说话，紧锁双眉，你想什么呢？能不能跟兄弟我说一说？”宋江看看没有外人，贤弟啊，我就好像是一脚从空中掉下来，心里没底。我盘算着，这次回到东京汴梁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哦，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进级呀，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长，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建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哥，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

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的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武音南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妙。嗯，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3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可盼得有今天，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新，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显官呐、啊，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嗯，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显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当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将军，钦此。”苏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称将军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夜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八品和从九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

0: 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株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无上的荣光，大伙立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着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何往，现成的地方还回水不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为谁试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
1: 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去了。
0: 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
1: 还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
0: 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辞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
2: 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出笔小吏，坐牢杀死，阎婆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了，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范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

0: 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做起了衣了。做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啊。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的，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的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
1: 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啊，嘴角他这一扎我，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什么猎叉呀倭弓都扔到窝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就想到府里去告，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

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怎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你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不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蹬地，狼不丁扑上来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闹了半天忙着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你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看出人家是圈套。你们说怎么回事？原来那只虎果然咕噜到他们家后园子了，谢珍谢宝那看得非常真切，让毛太公发现了，马上让他大儿子这毛仲义领着家奴院工抬着这只虎赶奔知府衙门请功领赏去了。哎，他们去领赏去了，美其名曰给本地除了害，现在赏钱到了他们家包了。这毛仲义啊准知道谢珍谢宝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而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抵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子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你们说这哥俩也太熊点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这种非人的折磨一般人挺不过去，不招人不招人把俩人就打废了，那烙铁都烧好了，再不承认前后心脸上就给你烙上了，把肉都得烙熟了还能活吗？哥俩含着眼泪画了供了，知府吩咐一声押入死囚牢，把俩人定成死罪，25斤大脚镣子给砸上了，刑枷给钉上，收了监了。

0: 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呵呵呵，他妈的两个穷猎户还想跟我争长论短，纯粹脸面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忠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外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在这儿了。姐夫，您受受累吧，您是铁笔杆，您笔尖一晃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整死，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的，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
1: 不，夜长梦多，
0: 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来更好，他就是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骨头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多则半月，少则10天8日。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吧。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嘿嘿嘿，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的，咱哥俩无话不谈。其实咱们联手做的买卖也不是这一次的，死牢里头新定俩死号，猎户谢珍谢宝，知道吧？
2: 知道。
0: 这俩小子可是刺儿头，你要想一切的办法在监狱之中把他俩解决了，切记手脚要干净利落，上面就查也查不出毛病来，将来填表格的时候就说他俩奸爹了，死在监狱里了，那找谁去？我说这事儿你要干成了，还有100两文银的谢礼，
2: 妥了，交给我了。
0: 别的我不会，要讲折磨人，那在兜揣着呢，伸手得来，得多日子，多日子不能超过10天，在10日之内，我要见死尸，
2: 包到我身上了。你听清，
0: 把害人的计策两人定完了，你们不知道这犯法吗？现在傻眼了吧？这叫自作自受。世上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老百姓才不得安生。本阶级就是专门替老百姓除害的，我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们俩。来人，给我打！你说为点什么呢？那小牢头得听他的，他在旁边掐着酒壶喝着，叫来几个人换班。

0: 借针借宝打的是死去活来，给我挂在这儿，等晚上再叫他们回监，挂他们几天。你说这人要老这么吊着甭打，几天大概也得归位啊。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老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老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谢珍谢宝一看，大吃了一惊。王正受了贿，就得给毛太公办事儿。这小子一想啊，怎么能折磨死谢珍谢宝呢？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啊，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就是牢头。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吉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把哥俩吊到平子监，他过堂，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老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老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好，我们吃不下去，哪能不吃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你们哥俩这种情况更得吃饭，肚子填饱了紧揍。别说了，
1: 本吃不下去。
0: 我现在，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谁。谢氏弟兄听着这声特殊的好听，这人的发音呢都带水音的，悦耳动听。另外呢，说话的语气也相当平和和亲切，跟旁人不一样。哥俩把眼睁开，一看铁壁的外边站着个人，端着碗，拿着筷子，穿了一身官服。瞅瞅脸面，这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细高条，是个大个，一对眼睛挺亮，面带忠厚，看着样30岁左右，不认得。心说他妈这不是老毛家使出来的人呢，又想花点子折磨我们吧。哥俩就提高了警惕了，瞅这人发愣。这人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声音压低。谢珍谢宝，你们注意是对的，分对什么人啊，咱是一家人。今天是我当班，我们那头头不在，其他的人也出去了，咱们可以畅诉衷肠，有什么说什么呢。你们想不起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岳呀，我叫岳和，因为我嗓音好，爱唱，有人给我送个绰号叫铁轿子月河，咱们还是自己的亲戚呢。你们好好想想，月河。哥俩勉强就坐起来了。哦，想起来了，有个远方的舅舅姓岳，听说就在登州城里，莫非就是他。你是岳大舅？
2: 对了，没错。
0: 前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不在，昨天晚上才回来的，才知道你们哥俩摊了官司。
1: 哎呀，岳大舅啊，我们冤沉海底呀，
0: 我全知道。哎，可惜你们哥俩盖世的英雄受了小人的暗算呐！哈，我把笔交给你们吧。那知府就不用说了，管理你们这案子的孔目叫王正，那是毛太公的女婿，他们也沾亲。还有那个姓包的包吉，包姐姐，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要10天之内把你们哥俩折磨死。你没看，要认识的话，我给跑跑腿送送信儿，让他们给想个办法。
1: 没有，没有啊，看来我们俩是准死无疑了。
0: 别难过，好好想想，哪怕沾不点亲呢，哪怕八竿子打不着的呢，或许能帮帮你的忙。
1: 我们想想，哎呀，谁呢？
0: 哎，谢珍想起一个人来，
1: 那就啊，
0: 东门外10里牌。
1: 我那有个远方的姐姐，
0: 什么姐姐我也说不清，我娘没死的时候跟我说过，姓顾啊，叫顾大嫂，还有个绰号叫母大虫，听说满身的武艺，在10里牌好像开个饭馆，可是我们平时从来不走动，人家能帮我们的忙吗？
2: 行行行行行，
0: 你们哥俩提这母大虫顾大嫂。

我早有耳闻呐。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收了20多个徒弟。哎，对对对，是这么回事。他还有个好丈夫，也是满身的武艺，人送绰号小尉迟，叫孙新。对对对，那姐要往宽处想，我在外边尽量给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我就到了登州府监狱，谋了这么个小差事。就因为他嗓音非常非常好，唱起来非常悦耳动听，一般的人都爱听他唱。就拿这个监狱来说吧，上上下下的人没事请他唱一段，非吃非喝，人缘相当好。另外铁教的月和本身是心地善良，看不惯官府这一套，这才拔刀相助。就不像有些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单说月和出了东门10里地，一哈腰就到，找母大虫顾大嫂。等到饭馆一看呢，顾大嫂正在狼柜这坐着呢，伙计也不向他禀报什么。这位顾大嫂身高1丈左右，5大3粗，好像个没毛的大母熊。这张大脸蛋子好像铜锣呀，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也往下耷拉着，满脸的横肉，满头青丝发，拢了个美人揪，撅出多高去，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汗巾纱腰，绣面高挽，戴着金银首饰，脸上多少还擦了一层官粉。就这位在10里台一待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谁也不敢惹。可有一样，顾大月，我叫月和。哦，月和，你找我有事儿，请问一声，您是这里女掌柜顾大嫂吗？啊，是我，来来，到里边坐下说话。是是，正要讨扰。分宾主落座，郭大嫂打量打量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你有没有两个兄弟是打猎的猎户？一个叫两头蛇谢真，一个叫双尾蝎谢宝。啊，有啊，是我们多少沾点心。他们哥俩怎么了？哎呀，大嫂啊，你这两个兄弟遭人陷害，被投入死牢，是这么回事。现在两个人可受了罪了。有道是人到难处拉一把，我实在看不过，跟他俩谈心之时，他们提到您了。大嫂啊，无论如何您不能袖手旁观呐。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嫂您行个方便吧。他们没有别的亲戚，只有指望着您了。您要能想办法救他们害去，又害到我两个兄弟的头上了，这事儿老娘我是管定的。月和一听，这位该放粗了，你是谁老娘啊？但是喜欢这种开朗的性格。好，我代表他们哥俩先谢谢您了。哎呀，咱们彼此彼此，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跟我老头子商量商量，你稍后片刻啊。我小三子来了，去把你们掌柜的请来。哎，好嘞。请母大虫她丈夫去了。她丈夫干什么去了？在后院谈买卖呢。

0: 时间不大，来到前边的铁轿子越合越丑，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这两口子怎么凑在一块儿？也是个大块头，面赛铜锣，两担子往下沉沉，刷子眉，大火眼，面皮是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走道踩的那个地忽闪忽闪，好像一架大山，手里拖着一对钢胆，来在母大虫顾的草面前。来人谁呀？小尉迟孙新。您听他这绰号，就好像隋唐年间造袍大将尉迟恭差不多少。这个人满身的功夫，但是有点怕老婆，他们家他老婆说了算。他来到近前就问家里的，有事吗？你坐下，你坐下，没事我找你吗？孙新坐下一看，还有个生人在那儿坐着，是吃官面饭的。一见官府的人，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家里的，究竟什么事？我先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咱新镇的朋友，就在监狱里头当个小牢头，铁轿子月河呀。咱这么办吧，攀个大说，就叫月的胳膊。哎，好好好，什么事儿？月的哥给送信来了，咱能不管吗？哎呀，登州府的监狱你去过没有？那大墙都两丈来高，外墙内墙两道大墙，里边有100多人守把，本地还有驻防的军队，就咱这几个人就砸奸反狱，那不笑话吗？不但救不出他们哥俩来，把咱们还给搭上。这一说你是胆小了，绝非如此，我的意思要想个万全之策。那你快说呀，什么叫万全之策？哎呀，事情来得突然，我这脑子里都转不过个来，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铁轿子月河赶紧过来了，二位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事情得好好想想啊。我先回去听信，多得你们拿出好主意来，派人到监狱找我，这几天我保护谢珍谢宝，绝不离开。铁轿子月河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小尉迟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你在外头给我蹲着。好好好，哎，这，哎，夫人呐，我看这样吧，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呀，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现在我就去，无论如何救他们哥俩不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太原府的教军场，李元霸金锤挂凤堂，迎

0: 抢走精神，转身行铁着躺来到了彩山殿下。宇文成都这一舞，
1: 杨广心想，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能说降旨把宇文成都脖子上挂那金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哎呦，那么一来，这宇文成都还有何颜面见人？话又说回来，这宇文成都为大隋江山可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老主之所以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用他自己的功绩换来的。李元霸尽管今天把宇文成都给赢了，但是李元霸他还寸功未立，我要这么一做就得罪了宇文成都，同时也伤了丞相宇文化及，也让满朝文武大臣看着寒心呐。他们不会说这皇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吗？看谁好就用谁啊。说杨广在这个事情上还真动了点心思。杨广当时就看了看两边的文武群臣，众位卿家，你们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啊，杨广这一问大家，旁边霍若弼出来了。这贺若弼也是隋朝的老臣了。贺若弼看到这种情况，心想不能把宇文成都那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啊。贺若弼跪在地下，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杨广说，说，陛下，我想宇文成都相挂的金牌乃是老主御笔亲封，御笔亲写呀。这个金牌不能随便的就给李元霸挂上，但是呢，今天在比武较量当中，李元霸又胜了成都，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想陛下可以降旨，您重造一面金牌，赏赐给李元霸，给他挂在胸前，这也就是了。杨广说，重造一面金牌那怎么写呢？那您也写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说，即使写上，儿子争口袋呀。宇文化及说，陛下，如果要按他所说，您写上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我儿宇文成都这岂不就成了假的了吗？杨广一听，也对呀，这横勇无敌将还有真的还有假的，这么一来的话，宇文成都那心里会更难受啊。两边文武大臣谁也没有主意了。此时杨广往旁边一瞧，他点了一个人的名字，蒲山公，你意下如何呀？他说这蒲山公是谁呀？李密。或许您说了，说这李密不是当初说秦琼卖马的时候跟王伯党在潞州天堂县一起喝过酒，那阵不是说他退隐归林了吗？怎么现在跑杨广这？您有何高见呢？李密其实在旁边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李密虽然现在保，杨广一听，这个倒不错。是啊，他是第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么宇文成都那个不用标第二，自然的就是第二个横勇无敌将，这比那个真正的和虚假的要强。杨广一听，好，就依卿见。说到这里，杨广就说了，李元霸，朕即日重新打造金牌赏赐于你，那上面朕要给你御笔亲写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同时朕即日起加封你为赵王之职。这一句话封了个赵王，两边文武大臣一听，行了，大隋朝这官什么模样的都有，半傻不灵的都当了赵王了，行啊，将来没个好。但是哪个敢说话呀？人家甭管别的，人有一招绝的，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有劲儿啊，哪个也不敢说不服，说不服让你跟他比划比划，这会儿弹唱歌舞，这个时间李世民

就经常跟着杨广到他后宫里边来游玩，倒不是李世民的本意，是杨广带着他呀上后宫里来了，见了一回他的正宫娘娘萧妃。这萧妃他爹呀是南陈主的一个王爷，这萧妃长得非常漂亮，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就嫁给他了，杨广做皇帝以后他是正宫娘娘，但是这萧妃萧娘娘可不是一般的人，杨广那是好色之徒，连他娘他都敢调戏，连他妹妹他都敢亵渎，后宫里边那么多漂亮女人，萧妃能够把这个皇后的座位坐稳，说明这萧妃不简单，一个是人家本身有实力，所谓实力就是姿容漂亮啊，可以说绝色佳人，属于那种谁一看就为之惊愕的女人。再一个呢，对杨广他非常的温柔，这种温柔是真也罢是假也罢，正如这《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曾经说过那句话，说男的呀就是泥儿捏的，这女的就是那水，这泥人往水一泡他就散了，这杨广跟这萧妃就这样，水一泡他就散了，所以时时处处都听萧妃的。萧妃还有一个觉得会占卜，就是会算卦，这是从小啊跟别人学的，他这个卦算的准不准且不说，反正算卦的这套词儿全都会。这杨广呢还天生是个没准主意的人，李世民呢就是隋朝的掘墓人，这萧妃这么一算卦，这杨广就更高兴了，萧妃喜欢李世民就老让李世民上后宫来，所以杨广就派李世民老往后宫里到这里来玩耍。杨广在这儿乐不思蜀啊，在这待着，但是还不断的派人催促挖河的工程快点行进，我带的这些人没有几个好东西，这麻叔毛就是其中一个。麻叔毛这个人生性先是开永济渠，把永济这个钱里边出入克扣那就大了，哎呦，这河要是挖到了凉州的时候，我们家这钱就得堆成了山呐啊！这天挖来挖去，挖到山东曹州府，这个曹州地方官姓孟，叫孟海公，孟海公他们家那祖坟就在这一带。麻叔毛跟这工程人员一设计，说这个地方有一片坟地，有人就说了，说这片坟地呀咱得绕开。麻叔毛说为什么绕开，说这个是曹州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孟海公是曹州的地方节度使啊，这都是咱们隋朝的官员，咱们总不得讲点面子。麻叔毛一想，你是地方官，嘿，现在大隋朝的地方官员哪一个不搜刮地皮呀、啊、哪一个不贪污啊，啊，哪一个不受贿呀、啊，你这孟海公在曹州肯定也有的是钱呐，你有的是钱，我不让你给我献钱，我让谁献？单官迪就是当初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非常好的那朋友，他跟秦琼分开之后就投到他舅舅这儿来了，给他舅舅手下当了一名中军。孟海公就跟单官迪商量，说他要在咱们家祖坟这儿开河，这不是刨咱们家祖坟吗？啊，还有比这事儿大的吗？我也是大隋朝官，他也是大隋朝官，怎么他这个河道非得在我这坟地里走啊？单官迪说这样的话呀，这么的，我去呀、啊、给您问问啊，问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一种商讨的余地，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于是上官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来见麻叔毛，一见麻叔毛报了自个儿的字号，说我是孟海公手下的中军，我叫上官迪，我特来拜会麻大人，您这个河道走的那个路线呢，那个坟地就是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能否绕路而行？这个时候马叔

0: 一听，绕道啊，绕道，这国家可就费了钱了。这个钱你们能给出吗？那都不客气了，就当面要啊。上官帝一听，心里非常明白，那好吧，如果要是出这钱的话，您说得多少钱？就绕开这坟地，麻薯毛子，你得拿5000两。
1: 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麻薯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000两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帝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呐。”孟海公说：“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2: 说。”“
0: 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儿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帝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大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人不照样一举旗济南王了吗？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爷俩是亲属，所以我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曹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他，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啊。”孟海公一听，老半天没言语，转过来转过去：“上官帝，咱要是反了，那大隋朝不得兴兵来灭咱们吗？”上官帝说：“灭咱怕什么呀？隋朝他现在呀，到处都是造反的，他都灭不过来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是疮，有药都不知道往哪儿上啊。您怕那干什么？我跟您说，瓦岗山那里边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我是朋友。真要是大隋朝敢兴兵来，看5000两银子没送来。”麻薯毛就跟他们说了：“行啊。”这孟海公挪开了，招下去，招下去，哎，招下去了。这一招下去，麻薯毛往里边一瞧，一辆怪呀，这个最大的祖坟案说得有年头了，有打这个棺材里边就喷出那么一股气。这股气啊，过去有人说多年积存在里边，这叫殃气。反正这股气它不太好闻，也许那个人得那什么病死了之后啊，捂到棺材里边那个东西，那股气儿，或者是那种细菌，或者是那种病毒，还一直在那流。

0: 这一掀被，这个东西扑的一下起来了，麻叔毛啊，正好饱饱的吸了一口，这味儿是什么味儿，他也说不上来。麻叔毛就真去啊，一屁股坐地下了。兄弟，他这一屁股坐地之后，旁边的人过来，哎呦，老爷您怎么的？嘿，这什么味儿？嘿，开的，我爬上去了，爬到坑上边，麻叔毛就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前也摇，后也晃，马上要倒。旁边有人就搀着他，老爷，您怎么的？哎，没事，你等一会儿，让我稳定一会儿。麻叔毛就说坐地下了，坐了一阵儿。好像好了一点，但是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的胃口特难受。麻叔毛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营中，晚上这厨师给他做饭呢，端上饭菜了之后，麻叔毛那是能吃能喝的，每天都得有酒，每天都七八个菜。这饭菜端上来，今儿个把这个酒倒上，端起碗来往嘴里边一喝，把厨师给我找来，马上把厨师找来了。厨师说：“哟，马总管，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今儿个这是酒吗？是酒啊，这没错啊，就您每天喝的。不对，你往里边尿尿了。我没有啊。我说老爷，我敢吗？我怎么敢往您那酒里尿尿啊？我怎么喝这酒尿味儿啊？拿起筷子来夹起一柱子菜往嘴里边一放一嚼，啪，这他娘的是菜吗？啊，你说那什么呀？呢这菜不对。怎么不对？这菜怎么骚烘烘的？这菜里好像也有尿。那不能啊，老爷，我敢吗？混账，给我撤下去重做。哎，这厨师傅把这盘菜撤下去了，重做了一汤菜端上来了。麻叔毛一尝还那味儿。麻叔毛这个人生性暴躁，而且对待下属非常的残忍，吩咐把这厨子给我斩了。随营的厨子他给杀了，杀了这厨子之后说营中再没有能伺候您的厨子了。麻叔毛说不要紧，附近不有老百姓家吗？问问谁是做厨师的，把这厨师给我找来做菜。哎呦，附近就把这厨师找来，先找来一个，这厨师给做菜，做完了菜把这个酒端来之后，麻叔毛一喝，啪，这也是尿味，怎么弄的？什么厨师？给我杀！找来的这民间厨师也给杀了，又找一个来，又给杀了，连着杀仨。这下子他是在山东曹州这一带呀，这厨师跟厨师之间都是同行，这都有联络呀。有的这个厨师一听说怎么着，这位老爷专门杀厨子，说做着饭菜不可口就杀人。有的厨师早班就吓跑了，远走高飞了，但是有一位呢没来得及跑，让人逮住了。逮住之后让他上营里边给麻叔毛做菜。这个厨师来到这里，这山东人，这个人还特倔，耳闻听说这麻叔毛光厨子杀了仨了，连他自个儿那就四个，就因为菜做的不好。这厨师来了之后一见麻叔毛，老爷你找我，我这个菜做的不行啊。麻叔毛说不行你也得给我做，我这几天这个饭菜吃的不顺口，我这胃口饿的咕噜咕噜的，我难受，给我做菜，要做出好味来我奖赏你。老爷，我这个做法跟他们那个做法都一样。老爷，那个你爱吃什么呀？我爱吃什么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就给我做吧，我后边什么都有。好嘞。这厨师傅啊先做了一道菜端上来了，亲自端上来的。老爷，我做了一个，你先尝尝怎么样，你要觉得行啊我就接着做，你要不行我再换招。马叔毛一听，好， 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放，
1: 呸！不行，这什么味儿？
0: 这厨师当时就吓得脊梁杆子出了一层汗。
2: 哎，我说老爷，我不说吗？我先试试。你这个菜不行。哎，我说老爷，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好好想想，现在想吃什么？
0: 麻叔毛是想吃什么？我不管什么，你得给我做的对味儿。
2: 老爷，你这个肉你都喜欢吃什么肉啊？嗯，这个菜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0: 菜，我什么菜都喜欢吃，但你们做的不是味儿。肉，我什么肉都能吃，猪肉、狗肉、牛肉、兔子肉、人肉我也能吃，只要你让我也吃。
2: 好嘞，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的，今天你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你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
0: 好，先这么着，
2: 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响，那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又打这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了。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跑呗啊，跑呢又怕跑不了。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当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也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炉席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拿了两块人肉，他拿那个席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叔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
0: 哎，这菜好啊，好吃啊。
2: 这厨子一听，我娘哎，这个兔崽子他不是人呐，这是个畜生啊，他吃人肉啊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麻叔毛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对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该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两块下来，这厨师两顿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他想上那坟地里再看看，那孩子尸体没了，也不让狗拉了，也不知怎么地了，他又回来了。厨师回来之后犯了愁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这么点材料摸俩啊。正这功夫，前边麻叔毛招呼他，厨师来了，老爷，你要怎么着？今天晚上给我多做俩菜啊，我肚子有点饿，能吃，说人肉也能吃，我也想我给你换换口味吧。我上坟地里看，有一个死孩子扔在那儿了，我就拉了两块肉，我这一给你炒出来，没想到你说这玩意儿挺好吃，我那点玩意儿就做这么两顿就磨了，我再去找去，那个孩子也磨了。我说老爷，你说这玩意儿我往哪儿掏换孩子去？

0: 马树毛一听，怎么着？你给我做的那菜里边是死孩子肉？对了，是死孩子肉啊，三四岁的那个孩子，这再没有了。嗯，马树毛心想，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得吃饭呐，啊，没有这个东西，我别的吃不下去。那你想办法逃过去，我出钱买，出钱买。那出钱买往哪儿买去？那得打听看谁家有孩子死了的，再弄来。死的找不着，弄活的，活的。我娘！我说老爷，那活的孩子谁家能卖到营里来让你来吃啊？马树毛说：“不会不说是让我吃吗？啊，就说我这个营中需要几个小孩啊，就说我喜欢小孩，让他们到营中来玩，到时候给他钱，这不就得了吗？”这大师傅一听，我娘哎，这我可缺了老德了，我给他弄这么一个死孩子吃，他吃惯了口了，想吃活的。哎呦，这活孩子送的人，那怎么给弄死啊？哎呦，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大师傅又害怕呀，大师傅心想，我要说不做，他非把我杀了啊！我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上面还有老母呢，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做不了。
1: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派人去做。这马树毛立即派人花钱买小孩，马上就买了两三个来，告诉说我们挖河独总管特喜欢小孩，愿意让小孩跟他在一块玩，出50两银子买一个，要5岁以下的、1岁以上的，就是会走了，就这样的孩子。买了仨来，这仨孩子弄来之后，这厨师傅啊，他不敢杀这孩子，他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啊。马树毛亲自动手，把孩子先杀一个，那俩留着，先养着。杀了这个给我做菜。就这样，马树毛把这孩子就慢慢的就吃了一个，吃俩，接着再吃仨。人家家里边这个大人得找啊，到营里边一问，马树毛就跟他们说了，说给您送过去了。说怎么送过去了？说50两买完，这孩子来了之后啊，玩完了就走，给送回去，给您送去，没找着吗？说没见着啊，没见着，得走丢了，慢慢找去吧，不管了。可是这个河道是往前行进的，马树毛由打曹州这个地方接着往前行进，每到一个地方，这马树毛干脆就让手下人先给买俩孩子来。这孩子他顿顿离不了啊。这个马树毛这人长得是个贴青脸儿，长了一部大胡子，连鬓络腮，人送外号叫麻胡子。说这个麻叔毛老这么吃孩子，开始能可以保守秘密，慢慢的由打这个厨师的嘴里就逐渐渗透出去了。这厨师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彻夜失眠，老想跑还跑不了。麻叔毛告诉手下人看着他，随着往前行进，这个消息一渗透出去，说这个挖河独总管吃孩子可了不得，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呀，甚至有的哄小孩，孩子要是淘气，要是哭闹，这当爹妈的就说，快别哭啦，我告诉他们快别哭了，麻胡子来啦，麻胡子来啦。据说呀，直到今天，说哄小孩老说麻胡来了，麻胡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典故。这个马树毛这么一吃孩子，他吃来吃去就到了相州。相州镇守的守备是高谭胜。这高谭胜啊，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他有个儿子叫高魁，别名赛秦琼。您听前文书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的时候，不是那高魁也冒充秦琼见过他吗？就那位高谭胜呢，不能老在杨林手下停差，到了一定时候，杨林就给他放了一个地方官，到相州当相州节度使来了。

0: 马树毛没来的时候，高谭胜已经得到了消息，说马树毛挖河居然要吃小孩。高谭胜一听，他如果倒在我这儿要找我要小孩，我就不给。可是这一天马树毛到了相州了，派手下的中军官来到高谭胜的府衙，指名点姓跟高谭胜说，说我们的挖河督总管要让你给准备两三个孩子，他要跟他玩。高谭胜一听把眼睛一瞪，要来。
1: 这条河也可以说叫御河，因为皇上要坐船从里边走，为挖这条河小孩，可是倒在我的地界这儿了，
0: 您要让我上百姓当中去买孩子，谁家的孩子没写着给送小孩啊？这送小孩跟挖河有什么关系啊？
1: 好好好，
0: 高谭胜，你等着，我去回复马总管，你去吧。
1: 这中军呐，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马树毛，跟马树毛一五一十把高谭胜说的什么这么一讲，马树毛一听，当时这黑脸就沉下来。他妈的，这高谭胜他是不想活了，这官他是不想做了啊！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他说我吃小孩，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我问问他有什么凭证，不然的话我先打他八十板子，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哎，我去叫他去，快去。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这中军又回来了，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前脚中军一走的时候，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奎找到来了，爷俩就商量。高谭胜说，孩儿啊，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高奎说，下一步是什么呀？这马树毛不能轻饶了你，恩怨呐。你说那马树毛在杨广跟前要跟我说两句坏话，我这官就当不成了。哎呦，我的爹，您现在合计合计，您是官重要啊还是命重要啊？这官跟命要摆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就掂量掂量吧。高谭胜说，那还是命重要啊。啊，对呀，这不得了吗？刚说到这儿，衙役往里禀报，中军又来了。
0: 高谭胜说，你告诉他我随后就到，让他前脚快走。
1: 哎，衙役出来了，跟中军就说了，哎，中军老爷，我们留守使说了您前脚先走，随后他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过去。
0: 好，别耽误了啊。
1: 这中军一转身走了。这边高谭胜跟高奎父子两个各备了一匹马，骑上坐骑，临出衙门口的时候告诉手下的衙役，再要来找我们俩，你们就告诉他，就说我们两个到四乡八镇去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才回来啊。
0: 哎，好。高谭胜想好了，心想我惹不起躲得起，我走了。就这爷儿两个骑着马离开衙门口，刚走不远，那边马树毛亲自来了。因为中军回去禀报了，马树毛一听，怎么着，他敢不来见我？他不是说，他说收拾收拾等一会儿就来，等一会儿没来，等两会儿也没到。马树毛说，得，我不用他来，我亲自去找他。这马树毛胯下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枪，全身披挂，盔甲在身，带领着五十名兵丁就奔着衙门口来了。来到衙门口外边，吩咐手下人到前边叫高谭胜出来。手下人到衙门口这么一问，回来向马树毛禀报，启禀总管老爷，这高谭胜啊，他下乡了。
1: 啊，下乡了？
0: 对，说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的回不

身后这50名兵丁都是骑兵，全都是骑的马。顺着道就追下来，这个马叔毛啊还真是非常认真，非常执着，非追上高谭胜不可。为什么？小漫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边走啊，这等他过去之后咱回来了。对，爷儿两个商量的挺好。猛然间一回头一看，后边一少人马追来了。高谭胜一看，坏了，孩儿啊，追来了。高奎回头一看，可不是嘛，爹，这得怎么办？高谭胜说：“怎么办呢？咱爷俩要是跑，撒开马跑，这无私有弊。马叔毛追上，就得问咱们呢，你跑什么呀？是不是？咱不跑，不跑就得跟他见面，跟他见面怎么说呢？”高奎说：“您就说呀，您公务在身呐，您就说这个哪个村子里边有个急事儿。”出人命案了，等着您去。哎，这不就得了吗？那他要不让我去呢？不让去，您也不能跟他回去。

事儿。农村有一家出了人命案了，我不得上那儿去亲自看一看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充其量无非是招和工、要工具之类的。我说高台上，我身正不怕影斜，就怎么舆论怎么传言，也不会成为事实。这点总管您还不知道吗？高台上，我跟你讲，我这人就是喜欢孩子，让我的中军到你这儿给找几个孩子陪我在这玩玩，你就不找，还说出这么一些个废话。今天我要把你带回我的营区，好好的咱们两个谈唠谈唠这个事情。我看你这个相州的留守使就不想当了。马总管，您是管挖河的，您可不是吏部府来的八府巡案，您来查问我们地方官员政绩如何，这个事儿大概您管不着吧。我说高坛上，我挖河这一路之上是奉旨而来，当今圣上给你们走个公文，让你们给我通力协作，你不协作我就有权利拿你问罪。马树毛一看你们不敢动手，待我亲自把他拿下。说到这里，马树毛把火，你们两个人站我一个。高魁说，你不讲理我们就也不讲理了。这爷俩打一个呀，嘿，都没打过这马树毛。这马树毛还是真有几何勇战。一个是这高谭胜，原来这武艺就不出众，一看没枪拨马就跑。高魁这一跑，这高谭胜心里也受影响。高谭胜拿着枪跟这马树毛打了没有三五回合，高谭胜心想，我也跑吧，一拨马他也跑下来了。马树毛随后催马就追，这五十来个随从也跟着撵，一边撵一边喊，拿炮站住。高谭胜心想，我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是大隋朝的地方官员，相州留守使啊啊！结果这大隋朝的挖河总管撵的我可哪只跑，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了，就是我没给他送孩子，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觉得心里边委屈，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间对过来了一拨人，为首这个人骑着一匹昏红马，身后边有那么七八个人也都骑着马。为首这个人手中提着一条冰铁棍，这人骑马奔这儿来了，跟这个高谭胜正好走了一个面对面。高谭胜一看这个人，这个人瞅见高谭胜，这个人有点发愣，哎，这是干什么的？后边那帮人是追前面这俩人的。哎，你们这是情急之下，用两句话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哪两句话呀？高谭胜心想，我不管对面来的这位是干嘛的，我得求助于他，别让马树毛把我追上。这高谭胜就提高了声音，对着对过这位就说了，后边那些马树毛他吃小孩，我不让他吃他就追我，就这么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很有煽动性的，他一说后边那是马树毛他吃小孩，他不让他吃他就追他，这位一听我这大棍一横，什么？后边那是马树毛，你躲开，看我拿他。这高谭胜一听，哎呦，这位还真有正义感，这回我碰上拔刀相助的了。这位是谁呀？这位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在长安城中曾经卖功的熊阔海。这熊阔海来了，熊阔海咱说过，从长安城卖功访于文成都，没访过人家，跟秦琼等人七煞返长安，返出长安城之后又到了趟南阳关去接济吴云照。为什么一提麻树毛这熊阔海就急了呢？这里边有一个前因，因为杨广篡位之后啊，又谱设武建章上殿骂杨广，杨广把老武家全家都给杀了，武建章的儿

武云昭是南阳侯，镇守南阳关。武云昭是特点。今天一听说马楚毛在这儿呢，这熊贯海手中把大棍一摆，你躲开，我要他的命。说到这里，马到跟前大棍一横，在马楚毛的面前把眼睛一瞪，小子，咱是冤家路窄，今日又相逢。熊贯海在马楚毛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马楚毛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看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儿，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马楚毛说：“你是什么人？”熊广海说：“小子，你这忘形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广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马叔毛想起来了。马叔毛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无敌呀。当时我随营中那么多的人马，让他从太行山上带下来那么几百名喽啰，给我打得如落花流水，嘿，怎么今儿碰上他了啊？马叔毛把枪一端，熊国海，你可要知道，我是挖河都总管，现在我到底儿看看你是真吃人假吃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把你打下马来，把你膛开开，检查检查你胃口有没有人肉。马叔毛一听，好小子啊，你这话说的有这么简单的话，我能活吗？马叔毛说，熊拐，你要敢拦住我的去路，别着我随后的官兵捉拿于你。小子，你官兵捉拿我，不等你官兵捉拿我，你就完了。说着话，熊阔海马往前一催，把棍一举，搂头盖顶，呜一棍就砸下来了。马祖毛举枪一架，嘡的一声，这头一棍，马祖毛这左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的？给砸错环了，脱臼。马祖毛这枪拖不住了，这一棍觉得不行了，再想还手还还得了吗？二马一错蹬，熊贯海把这大棍横着一扫，呜呜哐嗒，马叔毛栽落马下。说马叔毛身后不还有五十来名亲兵的吗？是啊，这亲兵各有兵器呀、啊。这亲兵一见这熊贯海来势凶猛，两下就把马叔毛打落地下，这亲兵们都傻了。哎呦，这怎么的了？站那看着，带住缰绳。马楚毛心里这气，栽落马下。马楚毛心想：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啊？我带你们来给我收尸的，你们怎么不上啊？救我的命啊！这功夫，熊贯海有打马上边腾楞就跳下来了，手里边拿着这冰铁棍，照着马楚毛这脑袋啊，棒！这一下得了，颅骨粉碎。第二下，咔的一下子，梭子骨断了。第三下往前胸这么一戳，崩，肋骨折了。马叔毛啊，倒死了个踏实溜扁儿。完了，熊贯海把这棍手中一横，挥手一招呼这几个人，他身后边还有几位，给我上。身后边这几位各带兵器，有拿刀的，有端枪的，一起奔着马叔毛这五十名亲兵就过来了。这五十名亲兵一看这几位，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红了不要命的主，我们跟他打一块，回去报信儿去吧。说报信儿，那咱们总管的尸体在那儿，总管的尸体咱能管吗？过后再说吧。咱要一管的话，咱们的尸体也撂这儿了，谁拉咱们呢？是一拨马，这五十多人都跑了。都跑了之后，熊阔海还在地下站着呢，戳着大棍看着马叔毛，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孩子啊！哼，岂有此理。一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高谭胜还有高魁，这高谭胜脸吓白了，高谭胜又到马上也下来了。壮士，请问您贵姓高名？

0: 我叫熊阔海，跟你说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嘿嘿，也是战臣为王的绿林英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高，我叫高谭胜，我就是相州的留守使，我是隋朝的官员。壮士，您见义勇为呀，我对您非常感谢。不过您这一下子把麻树毛这马总管给打成这样了，这也给我带来麻烦了。
0: 我给你带什么麻烦了？
1: 我怎么举旗？
0: 你怎么举旗？你是这儿的地方官，你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是算卦算出来的。
1: 高谭胜一提，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阔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儿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呀。所以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这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人，必须得找个有心计的啊，读过书的，有才华的人给咱们做头。他这些朋友们就说了，说那您不能当头。
0: 熊阔海说，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这个人浑浊猛愣，粗鲁有余，细致不足，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人。
1: 这些喽啰兵说，我们也推荐不了啊。有一个喽啰就说了，这个喽啰呢就是刚才身后边站这位。这喽啰说呢，我呢认识咱们太行山下边有一庙，那叫什么观了我忘了，那里边有一老道算卦算的特灵，您找他算一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熊阔海说，好吧，带着喽啰就去了。一见这老道，跟道爷一说，这熊阔海口快心直，跟道爷也没藏着也没盖着，说我呀想造反，我想找一个好的合伙人，您琢磨琢磨我这合伙人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您给我算算。这老道一听，还要算这卦的，心想知道这金顶太行山的熊大寨主在这一带老百姓对他比较拥戴，这老道还真就认真的给他算了一卦。他怎么算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这老道跟这熊阔海就说了，说熊寨主啊，您这名字叫阔海，阔呢宽阔的意思，海呢就是海水，您记着，您这合伙人他这个姓氏也好，他这个名字也好，他必须得有个高字，您是阔，他是高，天高了那么七八个，得意喽啰，乔装改扮成打猎的猎户，身上都带着兵器，由打太行山上下来，到处打听，打听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找着合适人选。嘿，今儿个一问这高谭胜，这喽啰兵一说，熊阔海一听，熊阔海说了，对，就是他，你姓高，有了高了，我这有了阔了，你呢有了谭了，我这有了海了，你有淡水，我有咸水，咱俩合在一块，这天下就咱们的了啊！我说哥们儿，这还不扯旗造反，你等什么，我给你当元帅，你就当王爷，行不行？
1: 高谭胜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哎呦，熊寨主，这
0: 我可跟你说，这个事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我当时我一棍子把你也砸死，找你没用。
1: 高谭胜说，不要这样，我就担心，你说咱们能成得了事吗？高奎在旁边过来了，爹呀，事到如今这是天赐良机，您还犹豫什么呀？哎，高谭胜

想，是啊，现在无路可走了，这妈的，这个隋王朝还保他个什么劲儿啊？您这一说出来了，我们举俩手同意。你看，这个事儿这就叫一拍即合。于是高谭胜就在相州扯旗反旗，自立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熊阔海就是白玉王手下的大元帅。这熊爷真找着人了。这一立起相州白玉王的反旗来，立即把麻树毛手底那些挖河的那些个军队，保护麻树毛那些人全都给赶出相州界外。你河在这儿不准走，改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头。杨广一听气坏了。杨广一听这麻树毛怎么在挖河路上还吃小孩，有人把这个反应给他带给他了，这你说高台上能不反吗？所以老百姓民间一个时期也都流传说麻树毛吃小孩，气反了孟海公，逼反了高台上。这一路上就出来两架反王，杨广本想立即兴兵去进剿这高台上，但是现在呀、杨广觉得全天下要反大隋的这些个人马太多了，他划拉不过来了。心想你一个高谭胜刚刚举旗，羽翼未丰，成不了多大气候。杨广也知道高谭胜那是个老实人，你造反也造不到哪去，所以杨广没当回事儿，这儿急急张罗着准备自个儿啊好下扬州要看琼花，等着这河工挖城。麻树毛这挖河总管死了怎么办呢？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总管叫宁古达。这宁古达呢第二回接替了麻树毛的这个职务。这宁古达吸收麻树毛的教训，不敢那么瞎折腾了，不敢刨人家祖坟了，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呢这宁古达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说贪得差了一点，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这河开始往前挖，说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说说一年就把这河挖成了，其实在历史上这河整挖了三四年。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吧，这时空咱得跨越过去，但总不能说这河得挖三年，您先回去休息，我也别说了，三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说，他没有这么办的，是吧？简单一句话，宁古达当了叫马道，就是说在船里边坐着行走，晚上得上岸上住下，七十里地搭行宫，七十里地一座行宫供杨广住，这个御道呢也就供杨广在路上走的时候用，下扬州坐船去，有的时候是骑着马回来。这个御道修得很宽，并排八匹马，同时在河的两岸一律栽上柳树。这柳树啊还都得是垂柳。这杨广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有人呢把这个柳树倒着一栽，长出来之后这个柳枝下垂的这种样子杨广喜欢。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披散着。这杨广是好色之徒，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告诉手下人就在这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这一律栽垂柳，当时这个栽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这皇上得意这树啊，而且很多人给这个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麻树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麻树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想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您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

0: 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御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公说，对，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所以孟海公立即修书一封，就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带着书信，带着亲随人等，骑马到在了瓦岗寨。到了瓦岗山上，一见秦琼，秦琼一看上官迪来了，那是非常高兴啊。出信之后，魏征就说了，陛下，上官迪和孟海公这是高见公这个样子的，发一封书信通给天下各路兵马，联合起来截杀杨广。程咬金说，你说这事儿能行吗？魏征说，我琢磨这个事情啊，一拍即合，一点即燃。徐茂公说，有我之笔就写这封书信。于是徐茂公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照抄了18份，发送给18路反王，大家又汇聚一起截杀杨广。上官迪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孟海公的书信，引发魏征向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说出了一番话，说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会同联合全天下各路反王，一起截杀杨广。魏征说这话来之后，徐茂公立即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各路反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瓦岗山上对天下各路反王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评述当中早已经熟悉了。所以呢，徐茂公把这封信写完了，誊写了史呢，他仅存在了13年，就这么个意思。而今炀帝弑父震凶，日月不明，奸佞不除，黎庶涂炭，我瓦岗军大得天子，甚至孤木不临，何当风雨，单陷无绳，难负虎狼，故致函天下各路义军，至有同者速起人马，知杨广驾百里龙舟，托数万护卫远驾江都之际，我等即四平山四阳一线，集兵巨将，天下结盟，结炀帝于周中，灭大崔在此刻。天意使然，何宜之有？救黎民于水火，成千古之大业，皆吾辈之心也，之志也。既有心志，莫失良机，即待复书以筹良策。且且，瓦岗军大德天子程咬金，兵马大元帅秦叔宝，署名署年月日，这个东西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好嘛，全天下18路反王是各路响应，完全同意这个举措，各自兴兵，定好了时日，聚集在四平山。这四平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在泗阳一线。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说唐演义》里边原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这个运河里边坐龙舟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就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于是18国的兵马就齐往这里来集结，这18国相继先后到在四平山，队伍都聚集来了。

十八国凑起百万之众。这十八个国家当时都是哪儿的呢？当然首先倡导的就是瓦岗寨的瓦岗军，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有济宁的知事王王勃，有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有济南王唐弼，有苏州上梁王沈八星，有江陵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湖广王雷师鹏，楚州王高士达，越州王高士远，明州王张金城，鲁州王徐元朗，沙陀王罗子都，北汉王铁木尔，宋义王孟海公，陈州王吴可轩，武林王李治，一共是十八个王爷。不光有十八个王爷，还有文章高有四层，这船上面是四层楼，他睡觉是一层，封为秦王。这李世民从他本人时和表现方法，这个萧后就很不简单。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他是他的妻子，杨广做了皇上了，身条好，都合乎标准，用现在的模特那个身形要衡量的话，哎，那么这萧后还得受宠，说明萧后不一般。可是这萧后啊，喜欢李世民，他比李世民可是岁数大着呢。但是你要看上去，当然了，看上去他比李世民呢岁数也大。为什么？他成熟，李世民呢还不到二十呢，这小伙子。李世民这个人与众不同，有什么与众不同？他长了一个书生相。据史书记载，当年唐国公李渊曾经找了一个星象术士，就是会算卦的，据说算得非常灵的，给他们爷儿俩看过相。这个星象术士看到唐国公李渊之后就说，您大富贵，将来呀可得天下。头一句话就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里边就有这想法，这不能说出来呀，说出这一句话，这要是让隋朝皇上知道了，就得砍脑袋呀。李渊心想，当初隋文帝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有人说李姓要夺天下，而把姓李的都给贬出朝外了。好，你现在说我可得天下，那还得了了。所以李渊呢，就把李世民又找来了，说您得给看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这术士一看李世民，说此人呐，一脸书生之相，这是头一句。但是第二句又说了，有济世为民之才，他可开一代基业。这又一皇上，这李渊一听又吓一跳，哎呦，李渊心想，我们爷俩出俩皇上。结果这个术士看完了相，什么没说，李渊给了钱，这术士走了。走了之后，李渊曾经派人看看他住哪了，说这个术士得把他杀了。李渊那就叫搞政治的，别看你给我说的这么好，我表面还给了你钱了，我得把你杀了。不把你杀了，他生怕这个看相的看俩烂说去。结果呢，他派人随后追，说住在哪个店里了，说晚上去杀他。等晚上去的时候，人家走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李渊心里服了，看来他是算的灵，我要杀他他也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术士到后来怎么着也没找着。所以从术士给李世民相面，就说李世民别看后来是马上皇帝，能开弓能放箭，手中一条枪，肋下的宝剑，疆场之上能征惯战，但是李世民长得那模样让人看着一脸的书生气，长得也漂亮。正因为一脸书生气，说这个萧后啊喜欢他。说这个萧后喜欢李世民，究竟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说书的也研究不透啊。但是古时候那个时代，肯定这萧后是要带着李世民，让李世民不离他的身前左右。也许吧，是异性之间，他们有差。

广这一走有旨意呀、啊，逢州过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得到船上来见驾。船上这多么奢侈啊，这挥霍多少国库银子，老百姓得有拿出多少东西往这填放啊。所以李世民有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在船上跟随杨广走的还有一个人对萧后特别关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蒲山公现在封的西魏王李密。咱说过李密那是贵族出身，当年曾经因为姓李被隋文帝贬出过去一回，后来李密又被杨广启用，被杨广启用以后，李密在杨广的面前呢就极尽自己奉迎之能事，有的时候给杨广出些主意点子，杨广对李密有点钦佩，但是嘴里边不说出来，心里边知道李密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出一个主意，哎，能够给他解决疑难。比方在太原府，李元霸和宇文成都两个人金锤挂凤堂，这金牌怎么弄？有人说真正横勇无敌将，李密就提出来个第一横勇无敌将。杨广就觉得李密这主意出的就很中肯，可以调解一下这个矛盾。所以杨广呢就带着这李密，这个李密呢开始呢是跟着在船上，跟着在船上他对这个萧后特别注目。这李密呀看着这萧娘娘漂亮，李密心里边就想，杨广多大的艳福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伴随在他的身边，他看着萧娘娘漂亮他得偷着看，当面的时候得把眼皮抹得下来，要是对着面瞪俩眼直接看那就有了罪了，但是他偷着看，这萧娘娘也有感觉。据说这个女人前后都有眼，谁注意她了她都能知道。这萧娘娘觉得李密这个人很讨厌，就跟杨广说了，她赶明让那李密啊在岸上走吧。杨广一听好吗，杨广出了个主意，让这个大臣们倒班走，除了身边重臣不离龙舟，剩下倒班走，有的在船上走，明天他就在岸上走。这天让李密上岸边走了，李密在岸上走，他骑着马，他那个脑袋老往这船上歪着，他歪着看什么？他看萧娘娘。这萧娘娘是一天换一身，一天一个打扮。这一天早晨萧娘娘这一出来在船上，李密一看这萧娘娘了不得了，头上梳的那叫盘云凤凰髻。什么叫盘云凤凰髻？古代那个女人梳头的时候有真法也有假法，用假法梳起各种模式来，就好像几层乌云在头上堆起来了，而在这几层乌云的前边有一个凤凰饰物，这个凤凰的眼睛，那两个眼睛是钻戒的钻石的，闪闪发光，后边的凤尾支开，每个那个羽毛上面都是一块宝石。这萧娘娘戴上这个凤凰饰物，脑袋略微一动，头上烁烁闪光，身上穿的是娇羞纱衣。杨广下扬州，这是八月份的时候，阴历八月，夏末秋初，天气还热着呢。这个娇羞纱衣呀、啊，里边是青皱，外边是薄纱，甚至于脖领的这个地方肌肤都有些袒露，露出来这雪白的肌肤，再戴着那项链，你说萧娘娘戴那个项链能是一般的吗？啊，那都是外国进贡的各种宝石穿起来的。这个娇羞纱的东西呢又透，这个萧娘娘的衣服剪裁的又好，腰中扎着一条紧身的珍珠鱼皮带，说那个珍珠鱼皮那年头就有了，外国进贡啊，那年头就已经有了珍珠鱼皮了。珍珠鱼皮带还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扎那个珍珠鱼皮带，就往那么一张皮，那上面镶嵌很得花多少天做成啊。说萧娘娘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再加上涂脂抹粉添饰。

二目如水，回盼刘盈，让人一看勾魂摄魄。所以这李密呀、啊，心启用，你竟然在朕的面前对娘娘敢起邪心，这还了得？杨广马上传旨，让李密上船。一道旨意降下之后，这李密由他岸边，由他马上就下来了。旁边有小船摆着，把他摆到龙舟跟前。李密上了龙舟，在杨广的面前这一跪，李密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心想：我一直在船上，让我到了岸边上了，现在让我上船，肯定皇上有事情跟我商量。他往里一跪，参见圣驾，李密，臣在，你可知罪啊？臣不知。刚一说这句话，杨广马上吩咐手下内人绑起来斩。杨广一声命令，吩咐手下人等把李密绑起来要斩。这可出乎李密的意料之外啊。李密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把我叫到船上不容分说，这就捆绑起来要斩呢？李密马上就说：陛下，陛下，容臣申诉。杨广心想，你申诉什么啊？我怎么跟你说呀？我说你看我娘娘了，我吃醋了，我要把你斩了啊？没那么讲的。所以杨广想不容分说就斩他。这个功夫，李世民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跟这萧娘娘说了：皇娘，李密这个人他说要申诉，您应该听听他说什么，要不然的话就这么葫芦巴兜的把他杀了啊，恐怕满朝的文武大臣看着不好。其实李世民这个人呢，他很爱财，这一路上李世民注意观察这蒲山公西魏王李密，谈吐的时候颇有文采，献计的时候颇有计谋。李世民心想，这是个能人。李世民这个人他很重才华，要不说后来他怎么成了唐

0: 王刀不斩无罪呀。我李密上的船来参见圣。杨广没明说，
1: 心想你一个劲儿看我这萧娘娘啊，这就欺君之罪。
0: 杨广一说这句话，李密那心里边也明白了。李密心想，哎呦，感情这个萧娘娘在杨广的面前肯定参了我一本，我对她注目，她看见了。
1: 李密想，这回我得给我自己开脱罪责，要不然的话这罪可大了，直接处犯皇上了。
0: 李密聪明，当时这脑子飞快一转，奇怪，我想陛下头顶上怎么有一块红云呢？方才我看在那红云里边好像着有一只龙在游来逛去，一会儿这龙就没了，我就又奇怪了，我说陛下在船上坐着又没啊。
1: 杨广特别希望别人说他真龙出窍，一说他真龙出窍，照此说来，那么朕饶去你的死罪，此事不可宣扬啊，下船回岸上去吧。
0: 你看这李密几句话自个儿把自个儿救了，
1: 但是李密心里边可记着呢，记着谁？记着李世民。
0: 李密心想，要是没有李世民在旁边给我说这么几句话，娘娘有这么一句话拦阻皇帝，今儿个我就人头落地了。
1: 所以李密有打这船上卸住龙门之后，八国的藩王聚集在此，意欲刺王杀驾，请陛下速作定夺。杨广一听这句话，杨广当时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杨广万万没有想到这道上还能有劫杀他的，所以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等停住船只，上岸。
0: 这个地方偏偏还没有行宫，这没有行宫怎么办呢？杨广说就临时给我扎大营，
1: 就在岸上扎下了金顶黄罗帐。杨广上了岸了，文武群臣全都上了岸了，心想怎么有十八国的人在这联合起来要劫杀王驾，这还了得吗？马上吩咐调集随军的队伍准备迎战。杨广这金顶黄罗帐在这立下了，马上由靠山王杨凌调集随军队伍，又接连的把大营扎下。这里扎好了营了，十八国的队伍已经在四平山上和四平山的两翼尾翼扎营100里。十八国的这些个头头，也就是这些个王爷，全都聚到了四平山上。程咬金呢，因为是发起人，他呢先大家到在这里把大营安好。十八国的国王相继都安营扎寨之后，程咬金早有手下人等都给打听明白，说谁谁谁来了，谁谁谁来了，相继这些个王爷都来了。程咬金挨个的下请帖，说明天就在我的大营之中，十八国反王相会。反王啊，都是反隋的王爷呀。所以这个请帖都下下去了。秦琼呢，得知这里边有一位明州王张金城，秦琼头一天晚上骑着就问秦元帅，因何营夜到此，不知有何赐教。秦琼跟张金城就说了，说我问你，你有个妹妹吗？张金城一听说，是啊，我有个妹妹，她叫张子燕。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哎，秦琼长叹了一声啊。于是当着张金城就把当年跟着杨林进长安，杨林怎么在酒席宴上把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婚，后来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的公文到在杨林的手下，张子燕偷看到之后怎么道出一支令箭让秦琼逃跑，最后才得上了瓦岗山。整个

这个经过，秦琼就跟张金城说了一遍。尤其是秦琼说，我受紫燕姑娘之托，她临死之前嘱咐我，日后见了我的哥哥，一定要把我的身世跟他讲清楚，就说我们兄妹二人来世再见了。说完这句话，张子燕拔剑自刎了。秦琼把戴在身上张子燕的一缕青丝拿出来，还给张金城看看。张金城一看到这里，黯然而泪下呀。张金城掉了泪了。张金城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全家被于门画戟给害了，只有我逃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之后，临跟我的妹妹分别的时候，曾经跟她说过，我们兄妹二人后会有期。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别竟成永诀呀。张金城哭，秦琼在这劝，劝完了之后，张金城就说了，所以这回你们一写信我就来了，因为隋氏王朝这伙子奸党害了我的全家，我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死杨广，重造天下。张金城一听说自己的妹妹又死了，这更激发起他反隋的决心。秦琼在这里跟张金城两个人谈唠了一番，最后告辞，回转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寨的军营之内。转过天来，十八国的王爷都来了，到齐之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大家互相介绍，各分座位，端然坐下。今天十八国的头聚在一起了，得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呀。这十八国的反王聚到一起的这一天正是八月初八，大伙说这个日子非常吉祥，两个八，感觉从那个年头就喜欢这八字。他们大家商量说，谁当这盟主啊，十八国到在一起总得有个头啊。徐茂公挑头就说了，徐茂公说，俗话讲啊，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我们十八国的王爷聚到了一起，共同一个目的是推翻大隋，诛斩杨广，那么我们必须得有一个首领，要有一个指挥者，大家议论一下，看看谁能当这个首领。徐茂公把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这十八国的国王一个短暂的冷场。为什么？这十八国的国王啊，还真都在合计谁能当这首领呢。要按说，人家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瓦岗军拥兵30多万，战将几十员，尤其有几位有名的名将，像名冠全国的秦琼、秦叔宝，另外还以勇武冠军的这位裴元庆，这都是能人呐，应该是王爷，聚集在一起。我看呐，这个盟主就请最早的发起人孟海公来当，怎么样？徐茂公这话呀，这可是一个计谋。其实徐茂公头天晚上跟孟海公都商量了，说您当盟主怎么样？孟海公说，我可不行，我兵微将寡，手底下就有一个我外甥。众位王爷，实不相瞒，这第一封信嘛，倒是我写的，不过要是号召我们十八国各路王爷到此聚会的主意，这是瓦岗寨的大德天子出的高招啊。所以我认为，无论从兵力上，无论从将官上，我们这些个国家哪个也比不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6月24结过杨林的黄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者说，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号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100单八。熊阔海呢，他本身是元帅，

0: 是他那个国王高谭胜全听熊国海的。熊国海昨晚上就说了，说这个盟主啊就得是瓦岗山上的人，因为熊国海在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秦琼的程咬金心想，嘿嘿，老程哎，这又是一阵贼星发旺啊，我在这个瓦岗寨上拜大旗，这大旗他能迎风招展，我就奇怪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是赶了一阵风寸劲儿，你看今天到在这儿了，十八国的人百万雄兵要归我执掌。程咬金心想，这帮人大概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不识字吧，啊，哎呀幸亏呀有这军事还有秦二哥在这盯着，我呀就在这假装撑着吧，在这儿。程咬金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众位众位，你要让我当这个盟主，老程我可愧不敢当。怎么还能说出句愧不敢当来呀，这是做皇上做的这个日子也多了，跟这个魏征啊徐茂公在一起呀、也学个一句半句的文明话，学两句成语。程咬金越这么说，大伙越拥戴他，于是这就定了，这盟主定了，得有个统领三军的大元帅，大元帅是执掌兵权的，谁当大元帅？异口同声，秦琼秦叔宝，秦琼是元帅。说元帅完了还得有中军，这个中军官高谁呢？这中军官有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还有孟海公的元帅上官迪，两个人一正一副。中军官安排好了，还得有先锋官，这先锋官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秦琼和徐茂公当时就推荐了三个人当先锋官，这三个人一位是武云照，过去隋王朝的南阳侯，一位是武天锡，再一位就是熊阔海。这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十八国里边最勇猛的三位干将，十八国的国王都同意了，说这三位当先锋肯定能把隋王朝这些隋军给杀得一个落花流水。接着呢就各路运粮官，各路运粮官就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运粮之道，各自安排。瓦岗寨这个运粮官呢安排了三波，第一波的运粮官就是裴元庆。像裴元庆这么勇猛的将官，为什么安排他运粮呢？您要知道啊，从古至今军事战斗打响之后，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补给跟不上仗就打不赢，所以像裴元庆这样的人让他当了押粮官，他是第一路。第二路押粮官呢，瓦岗寨上就是单雄信。瓦岗寨的第三路押粮官就是小霸王翟让带着傻小子罗士信，是这么安排的。山上边一切安排就绪，每日十八路反王聚在一起，就等着劫杀杨广了。这一天忽然有探马禀报说，杨广已经弃舟登岸，扎下大营，给我们裂开战场，准备交战。当时秦叔宝就点击这三名先锋，告诉这三位先锋官，今日是跟隋军第一次打仗，这第一次打仗必须要打胜，以振我军的军威。武云照听到这里说，元帅尽管放心，今天不但是要胜一阵，我们三个人要连胜三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5集。廖准家咽了一口唾沫，现在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这还了得呀，这么多国家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又是死又是伤的，自己可不是被撤职的问题呀，弄不好他不敢再想下去，木呆呆地看着萧芳。这时候的萧芳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

变轻。他瞪着眼看着谢文东，良久才狠声说：你好毒啊你。谢文东得意的笑了笑。对付非常之人不用非常的手段，这能行吗？廖局长，现在你说这里还不算是凶案现场吗？凶手的主谋就站在你面前呢，这一点下面那些人质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廖准家的心里可为难喽。萧芳和自己关，请谢兄弟高抬贵手，饶过萧芳这一次，我先多谢了啊，多谢了。说着话，他弯腰深施一礼，用话先扣住谢文东。谢文东的眼睛一眯，心说：这廖准家和萧芳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呢。他本来也没有非把萧芳抓起来的想法，就算抓了他，凭南红门的实力把他救出来也不是难事，干脆就卖个人情给廖准家好了。想完了，谢文东微微一笑：既然廖局都讲情了，我没什么意见。廖准家再次谢过谢文东，转头对萧芳叹了口气，指了指窗户：还不是一个两个，这么大的事儿一定会惊动中央，把他放走，廖准家已经担下很大风险，金钱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了。这些干部啊，都是谢文东让凌敏找来的，考虑他在甘肃新建分舵和那儿的关系比较熟，同时呢 C 市又距离南京不远，十一期间组织那儿的干部来这儿旅游，吃喝玩乐，所有的费用全部由红门出，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参加呀？所以 C 市的干部来了一大批。萧芳的消息呢也算灵通，这些干部刚到红武山庄，探子就回报给他，连他自己都以为那是北红门内的干部给谢文东这位新任大哥助威来的，哪知道坏事就坏在这些人身上了。来的这些干部没几个是干净的，见红武山庄景色宜人，里面又有数不清的美女，一个个原形毕露，夜夜酒色，等何成领人杀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所以呢，何成还觉得奇怪，怎么北红门内的人都这么草包不堪一击啊，从头到尾都按照谢文东的算计进行着，兵不血刃把萧芳一脚踢出南京。萧芳逃出山庄以后，隐约能听见山庄里边警报声炸起，人声鼎沸，时不时还有枪声传出，他的心中一酸，眼泪掉了出来，这一仗败得真叫惨呐！自己浑身的力气可就是没有用武之地，连打对方一拳的机会都没有。他含泪而叹：你是什么人呢？我只是无名小卒，红门谢大哥麾下一个大队长而已。萧芳的脑袋嗡了一声，不用说，堂口现在已经被人家占领了，他二话没说拔腿就跑，这一回是顶不住了，节节败退，很响亮，手法很严厉，不过打黑打黑，只打没有靠山的黑，那些原来在南京的小帮会小组织纷纷被破获，报纸上天天有警方的捷报，某某帮会一夜间被警方全部破获，某某黑帮除两人外逃以外全部落网，

可对于现在南京最大的黑社会性质帮会北红门，警方连提都不提。大部分援军回到了 T 市，他是得胜而回，和东新雷受伤回来的时候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北红门的干部对这位新任的大哥佩服有加，那样的计谋也能想得出来，头脑真是非常人可比啊。谢文东刚回到 T 市，晚上长老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也算是庆功宴会。红门内大小干部来了不下百位，聚集一堂，煞是热闹。席间由向长老开始给谢文东敬了第一杯酒，这就开始了灌酒的序幕。这个长老过来敬一杯，那个堂主过来敬一杯，谢文东酒力不错，不过也受不了独占百人呢。没过一会儿他就有了六分酒意，喝到这时候，谢文东是不管来人怎么劝就是不再喝了，最后还是向老头打圆场帮谢文东解围。这个时候金鹏竟然坐着轮椅出现了，把晚宴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长老田连峰酒也没少喝，见正好有老爷子在，提议大家照个全家福。众人一听纷纷同意，金鹏笑的也是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家伙，上百人站在一起，想全部挤进相机里还真是有些困难，这么站不行，那么站也不行。最后田连峰大手一挥说，堂主以下的干部都下去，都这么多人了还挤什么挤啊。这句话一出，百余人里无精打采的走出了一半。金鹏和谢文东见状仰面大笑，心中的喜悦之情流露言表。见要拍照了，向辉山回头对众人说，哎，大家别忘了一起喊茄子啊。不用他说，众人都是喜笑颜开。本来是老爷子站在第一排正中，可金鹏不同意，说自己现在不是红门大哥，这个位置让谢文东站。谢文东听了以后连连摇手，急说，不行不行，还是老爷子站在中间，我这个大哥只是暂时的嘛。嗯，什么暂时不暂时的，红门大哥就是红门大哥，现在你是，如果做得好，以后啊你还是。谢文东苦笑摇头。长老王海建见他们二人争执不下，开玩笑说，你们都不站中间，那我可站了。他是红门的老人，当初和金鹏一起打的天下，关系不分彼此，说起话来也随便得很。金鹏大笑说，好，那你就站中间吧。王海建笑着说，我只是说说嘛，有红门两代大哥在场，怎么也轮不到我这儿啊。他是越老越顽童啊，瞥见了一旁的向辉山，一把把他拉过来说，不用让了不用让了，向老哥在红门的资格最老，他站中间呢正好。向辉山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王老弟啊，你可饶了我吧，有金老大在，我可不敢，我可不敢。说完他又退了回去。金鹏见状拍了拍王海建的肩膀，行了，就你站中间吧，这么多年老弟为红门做出的贡献大家心里也有数，论资格你没问题啊。王海建听了以后心中兴奋，站不站在中间只是个形式，最主要的是金老大没忘了自己，这一点让他很高兴。他点头说，那我就不让了。说着话他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也笑着说，前辈贵为长老，身份不比大哥低，站在这里啊绝不过分，站那儿吧。好了，我要照相了啊。拿相机的小弟见众人站好了。

0: 声说。王海剑一笑说，你个小猴子。叶文东的反应最快，一把身旁倒地的王海剑抱起来。老人脸上还带着笑容，身体还带着温热，不过人却是死了。哎呀，谢文东的心里痛叫一声。那个小弟被踢得满地翻滚，嘴里嚎叫着，我没有啊，不是我，不是我呀，我也不知道相机里有枪啊，我真的不知道啊。谢文东走过来把那个干部拦住，长叹了一声说，哎，别打他了。好一会儿他才振声说，其实暗中这个人想杀的不是王长老。谢文东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哭泣，看向谢文东。暗中这个人不是想杀王长老，那么他到底想杀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6集。王海剑在洪门内部人缘非常好，因为他直率，对什么人都不摆长老的架子，都能开几句玩笑，非常平和。下面的干部对这位老人也非常尊敬喜爱，可今天竟然不明不白被杀了，心中的酸楚无法言表。谢文东也难过，不过他能控制住情绪，双目如刀，他扫过在场中每一个人的面孔。好一会儿他才振声说，其实暗中这个人想杀的不是王长老。谢文东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哭泣。谢文东眯着眼睛说，如果按正常来说，谁应该站在正中啊？众人都是倒吸凉气，这话把悲伤中的众人点醒了，心中暗说，大哥说的没错啊，按正常的情况，正中不是老爷子就是大哥来站呢。那主谋的人是想杀洪门大哥。谢文东转头问那个小弟，你这个相机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来的时候相机就摆在桌子上，后来听向长老说要照相，我就把相机拿过来了。大哥，我真不知道。
0: 我不多说，不过忠心与否你金老大应该最清楚。说着话他把身上的衣服一脱，上身赤膊，只见前胸后背横七竖八的都是刀疤。他指着身上的疤痕说，这些伤是我和金老大打天下的时候留的，那时候我没叫过一声苦，哪怕当天受了刀伤，第二天只要金老大一句话，我同样冲在最前边。哎，田丰当年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汉子啊，浑身是胆，铁打的金刚啊！一提起洪门五虎将之一的田丰，那时候谁不闻风丧胆呐？只可惜当年的五虎将只剩下我一个了。连田丰的眼睛有些湿润，颤声说，当年的时候刚刚建国不久，洪门分裂，分南北两势力，但是南强而北弱，金鹏带人退到河北，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家的。他手下有五员猛将，身怀绝技，杀法骁勇，分别是雷霆、段任、连田丰、李小飞、王海剑，这五个人当时威震一方啊，只要他们一出手，无人敢挡其锋芒，纷纷闻风而逃。雷霆暴如雷，脾气点火就

0: 断刃，冷如冰，性格阴沉，连田丰硬如钢，作风强硬，李小飞毒如蛇，阴险毒辣，王海建热如火，热心肠，直性子。其中的段刃可以说是金鹏麾下第一战将，骁勇善战，刀法过人，天下难遇敌手。一次老爷子遇福，他舍死相救，他为人却最是阴险狡诈，一张笑脸全年365天从不改变，对敌人手法异常残酷，素有笑面蛇之称。由于他的年纪小，头脑又聪明，金鹏对他最是喜爱。不过李小飞死得早，唉，看来今天我是有口难辩了。谢掌门，连田丰就在这里，你看怎么办，就随便你吧。谢文东一眯眼睛冷笑着说，哼哼，你以为自己在洪门的资格老，我就真不敢把你怎么样吗？说着他一挥手臂，怒声说，来人，把连田丰给我拿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谢文东的一句话把下边的小弟们吓了一哆嗦。
0: 长老是没有实权，手
2: 上一次就因为我冲动，
0: 门不好说什么，也只能静观其变了。谢文东挑了挑眉毛，转目看向向辉山。向长老，你是怎么看的？掌门大哥的能力，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我相信掌门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跑暗中使坏的人的。向某全听掌门的安排。
3: 向辉山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问自己，他沉吟了一下，来个两头都不得罪。田沐风听了以后差点没气笑了，心说你倒是会做好人。他把嘴一撇，讽刺地说，
0: 果然是当年金老大的第一智囊啊，说起话来和我们粗人就是不一样啊。
3: 谢文东听了以后一愣，眯眼仰面而立。向辉山老脸一红，有些恼羞地说，
0: 我说的也是实话嘛，掌门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南洪门踢出南京，就这一点已经让我心服口服了。
3: 田沐风知道说不过他，干脆就闭上嘴。谢文东微微一笑，
0: 田长老，你不用再求情了，我做的决定一般是不会改变的。把连长老先关起来，以后我自有决断。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3: 说完了，他向金鹏点点头，走出了宴会大厅。躲在角落一直没说话的江森急忙跟出来。到了外边，江森见四下没人，轻声说：“
5: 东哥，我看那个连长老不像奸细啊。”“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5: 东哥，我看他的样子不像奸细，而且如果一个奸细这么简单就暴露出马脚，那他的头脑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上一次雷霆的死，说明这个人很不一般呢，至少要比这个连长老聪明的多呀。
0: 老孙呐，人心隔肚皮，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呀？有时候莽撞是最好的伪装。不过这个田长老的确不是奸细，

0: 那东哥为什么还要把他抓起来？
1: 我只是想看看另外两位长老的反应。既然排除了田长老，那剩下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必然有毛病。哦，原来是这样啊！江森明白的点点头，他又问东哥：“那你看出来没有？他们当中谁是啊？”谢文东点点头，又摇摇头，笑着说：“十有八九，但是没有证据。是谁啊，东哥？”谢文东伏在江森的耳边细语几句，然后说：“以后帮我多注意这个人，并且仔细查一下他的老底儿。我怀疑他和南红门有关系。”啊，知道了。江森点点头，谢文东的话让他留了心。大好的庆功宴成了哀悼会，北红门掌门大哥新老交替所引起的动乱刚稳定下来，就发生这样的事儿，确实是多事之秋啊。王海剑的死，连田丰的怀疑自然最大，被软禁在一处远郊的小别墅里。五大长老现在只剩两人，人心动荡，士气低落。没过几天，南红门趁机卷土重来，八大天王出动三人，仍然由萧方带领，麾下精锐3000，杀气腾腾，直奔南京，大有一口吞下的气势。萧方吐血回到广州，向问天并没有责备他。谢文东他见过，是怎样的人，他心里也明白。在谢文东的手下惨败不算是丢人的事儿。其实萧方输得很惨，不过心里并不服气，就像高手对棋，一招之差怎么会说明谁高谁低呢？刚返回广州第二天，他就听说北红门又出了大事儿，一个长老身亡，一个长老被软禁，下面弟子人心涣散。他本来躺在医院养病，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只是心中郁闷，满腔的火气发不出来。一听到这个消息，萧方从床上蹦起来，面露喜色，仰面叹着说：“天助我红门呐！”这时候他的病也好了，胸也不闷了，跑出医院去找向问天，要求趁机攻打北红门，南京可失而复得，如果顺利还可北上直取替室。向问天考虑半晌，觉得有道理，答应他的请求，再给萧方精锐3000，并从八大天王当中调出两个人协助。萧方这次带着复仇之心而来，表面气势凌人，心里却加了千万个

说着话，他看向聂天行，在座的这些人当中，也只有他还能看进谢文东的眼睛里。没等聂天行说话呢，下边站起一个人来，他身材中等，短平头，立眉环眼，脸色蜡黄。他躬身施礼说：“属下愿和掌门大哥同往南京。”谢文东举目一看，原来是任长风。他也算是北鸿门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曾经和谢文东一同参加过鸿门峰会。这个人有勇有谋，不过可惜的是有点生不逢时。他勇比不过东新雷，谋比不过聂天行。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傲，把自己定位过高，而把所有人又看得很低。谢文东点点头说声好，他心里想什么聂天行很清楚。他暗叹一声，起身说：“属下也愿同往，助掌门大哥一臂之力。”谢文东的心中一喜，哼，有天行相助，必可事半功倍啊。会议结束以后，谢文东在 T 市挑选出2000精锐，一切手续全免，带着聂天行和任长风连夜动身奔赴南京。他们刚到，萧芳等人也到了。由于南鸿门在南京再无容身之所，只好在南郊选个位置易守难攻之处，作为自己一方的暂时大本营，稳定下来，寻觅良机。萧芳和张居峰、李望野三人在房间里屁股还没坐稳，就有探子来报说，陪谢文东前来的还有聂天行和任长风二人。萧芳听了以后心中一震，真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谁啊？张居峰一愣，见萧芳面带凝重，忍不住问。萧芳说：“还能有谁啊，自然是聂天行了，这个人计谋厉害得很呐。近几年北鸿门势力发展得这么快，和他关系大着呢。一个谢文东已经很不好对付了，现在又多个聂天行。哎，看来呀，我们这次要无功而返喽。”说着话，他偷眼观瞧张居峰和李望野二人的表情，果然这两个人同时挑起眉毛。萧芳一句话把他俩的斗志激发出来。张居峰冷笑一声说：“哼，谢文东我都没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聂天行自然更不在话下了。”李望也要比他谨慎得多，他说：“张兄不要太大意啊，萧老弟的头脑你不是不清楚，可还是在谢文东的手下吃了亏，还是小心为上啊。”萧芳感叹一声说：“唉，谢文东诡计多端，想取胜他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儿啊。”听到萧芳等人在南郊站住脚跟，任长风急急忙忙的来到谢文东的房间，见谢文东和聂天行、灵敏都在，他直接说：“大哥，听下边回报，萧芳在南郊一处旅馆聚集呢，他们刚到南京，脚跟没站稳，如果现在偷袭，一定能够重创南寇，你说呢，东哥？”谢文东会听取任长风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偷袭南鸿门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萧芳计谋过人，为人也是小心谨慎，刚到南京脚跟未稳，这点他必然清楚，肯定会有所准备啊。如果贸然出击的话，可能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谢文东连连点头，萧芳确实是个小心的人，就上次一战自己多次挑逗引诱他都不为所动，正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任长风说：“我和天行的看法一样，长风，我们现在也是刚到南京，一路疲劳，而且呢还不太清楚对方的底细。

0: 暂时不宜出战。任长风听了以后不以为然，有些惋惜地说，不过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万一萧方没准备，那我们岂不是失掉能把他全军覆没的战机了吗？他一边说一边对旁边的灵敏连连眨眼，意思是让他帮自己说说话。他们两个人私下的关系非比一般，同是北鸿门年轻一代的精锐，年纪又相仿，之间的情谊极深。灵敏自然看出他的意思了，想了想说，长风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对方有准备啊。我看可以这样，兵分两路，一路在敌前做试探，一路呢绕到敌后做接应，如果真有埋伏，前路马上后退，后路冲杀，可防止对方追击前路。如果没有埋伏的话，就前后夹击，定可大破萧方。听灵敏说完了以后，聂天行笑了，他心中佩服，按说灵敏的头脑其实不在自己之下，只是为人过于低调才排在自己后边，这个战术不错，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谢文东大致的统计一下自己一方的人手，万籁俱寂，霓虹远离城市，只有公路两旁街灯发出微微的光芒。安静仔细打量一番，旅馆是一座五层的旧楼，虽然天色昏暗，不难看出楼房的墙皮有些脱落，楼前边是公路，楼后边是一片大草地，荒草看来有好长时间没人搭理，足有半人多高。楼房左右除了几所早就关门的修车店以外，再无其他建筑了。任长风的心中一惊，好一块荒凉之地啊。魏子丹眯眼看了好久，奇怪地说，哎，我怎么没看见放哨的人呢？萧方不会大意到连探子都撤了吧？任长风听了以后聚精一看，可不是吗？楼前楼后竟然没有一个站岗的。他刚想说有诈，这时候楼内晃晃悠悠走出两个人来，嘴里叼着烟，哈欠连连，两个人相视一笑，把心放下。任长风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上。魏子丹亲自带上两个人猫腰前行，向楼内走出的那两个人摸去。这两个人靠着门旁的墙壁嘻嘻哈哈，不知谈论些什么，不时发出窃笑之声。还没等魏子丹接近呢，又放下了。原来任长风已经带人跟上来了。魏子丹低声着急地说，快走，这有埋伏。话音刚落，只见原本漆黑的楼内刹那间灯火通明，把楼前照得明亮无比，同时从楼内涌出无数大汉，提刀向任长风等人就杀过来。见对方早有埋伏，任长风先是一愣，然后狂笑一声，哼，心说，我倒要看看你们南鸿门有何厉害之处。他大叫一声，兄弟们给我杀。说着话拔出腰间的战刀，这把刀长有三尺，纯钢打制，刀身漆黑，却只有不到两指宽，弧度微小，血槽极深，是正宗的唐刀。中国唐刀、德国开山刀都可以说是刀中的极品异常，岂是他手中的片刀能够挡得住的？当的一声脆响，任长风一刀下去，把那人连刀带头一分为二，滚烫的热血和脑浆喷了他一脸。任长风抬脚把尸体踢飞，向人群里杀去。魏子丹见状心里有些无奈啊，从楼后边兜上去，在敌人背后狠击一拳，哪知道刚到楼后边，脚跟还没站稳，一旁半人多高的草丛当中人声四起，涌出千余人。当前一个大汉身材高瘦，履面马脸，手中擎刀，杀气冲天。这个人正是南鸿门八大天王之一的李望野。他双目如鹰，一眼就看见了谢文东。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

0: 精彩，3w.听85.com。
1: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谢文东的照片他已看过无数次。李旺也大吼一声，见了自己连打都不敢打就跑了，哪能轻易放过？他一挥刀，大声的喊着：“给我追！”跑到对手连砍三刀。任长风的刀法和东新雷同出一门，都是金鹏所传，但二人的刀法风格因为各自性格不同而又各不相同。东新雷用刀大开大合，霸气十足；任长风的刀法刁钻诡异，及时如闪电，毒食如蛇蝎，没有多余的花招，刀刀都可毙命。张居峰能凭身手挤进八大天王，自然有高人一筹的实力。可是对上任长风，他可不敢大意，手臂一晃，双掌当中多出两把短刀，长不过尺，刀身却有手掌般宽，血槽被刻成龙形，下雕红武二字。张居峰舞动双刀，和任长风就杀在一处了，越打他越心惊，他暗中连连赞叹任长风的刀法果然有过人之处，诡异狠毒，防不胜防。而任长风是越打越起劲儿，正如张居峰所说，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而且还是极其骄傲那种，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红门内除了金鹏和东新雷，他感觉其他人的身手都不如自己，甚至做自己的陪练都不配。今天遇到一个高手，他的心里兴奋加激动，血液都快沸腾了。任长风打得既过瘾又投入，眼中除了张居峰，再容不下其他的人，周围情势的变化一点没注意到。他没注意到，可是魏子丹时刻留着心呢。刚才楼下一阵大乱，心中一喜，知道是谢文东领主力到了，可他的高兴没超过3秒钟，隐约听到有人大喊：“谢文东，你往哪儿跑？”接着是一阵众人跑路发出的轰隆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魏子丹听声心中奇怪，按说东哥不是跑了吧？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不相信，想去后楼看看，可哪有空隙让他穿过去啊？面前人山人海，都是南红门麾下弟子。过了没一会儿，手机响了，正是跑路中的谢文东打过来的，让他赶快撤退。还没等他说话呢，电话就挂了。魏子丹气得直哼哼，这个气呀，你干什么呀你啊，拉着我跑什么？魏子丹边跑边苦笑着说，跑什么？再不跑啊，我们今天就回不去了。什么？怎么了？东哥还没到？没到还好，可是东哥到了又跑了，这什么意思嘛？这任长风有些发懵了，带着疑惑看向魏子丹，后者摇了摇头，算了，回去再说，我们先杀出重。个个累得浑身是汗，刀早就别回腰里，手里抓着脱下来的上衣，脸上的黑布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南红门的人也强不了多少，个个是气喘如牛，衣服被汗阴湿了，如同落汤鸡一样，样子虽然狼狈，可嘴上一会儿没停，正在喊呢，谢文东啊，哎，我算是服了你了，哎，看你这一双小短腿儿，还真他妈能倒腾啊。跑在前面的谢文东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也不答话，就是一个劲儿的向前跑。市区已经隐约可见了，李旺也暗暗着急呀，如果让谢文东进了市区，那自己可就前功尽弃，这10多公里算是白跑了。不管怎么说，那是北红门的地盘啊，李旺也胆子再大也不敢贸然的闯进去。他把手一摆，停下身子，弯下腰，双手扶膝，先喘了一会儿。下面的弟子见老大不追了，也纷纷稳住身子。好一会儿，李旺也深吸两口气，缓缓直起身子，觉得自己的肺都快炸了，气管火辣辣的。他说，算了，我们不能再追了，前面就是南京市区，那里北红门的帮手多。说着他叹了口气，惋惜自己错过大好的时机，没有抓住谢文东。哎，大家撤吧。

等天一亮，我请兄弟们吃顿好的，犒劳犒劳大家。这时候李旺也想撤了，可是谢文东不知道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在离李旺也十多米的距离站住，笑眯眯的看着他。谢文东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8集。他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抓不着。李旺眯眯的看着怒火中烧的李旺也说，我是来送你上路的。我呸！李旺也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嘴唇抖了抖，硬是没说出话来。怎么着，你不相信吗？奶奶的，我只相信我今天一定要你的命。说完了，李旺也晃晃悠悠站起来，不过双腿已经脱力发软了。谢文东含笑看着他，轻轻的拍了拍手，啪啪啪，随着三下击掌声，公路两旁的黑暗树林里顿时涌出成百上千的人，黑压如狼似虎。再看李旺爷这些手下，一个个累得无精打采，衣衫凌乱，东倒西歪的坐在地上，真恨自己脑袋生得太大呀，抬头的力气都没了。没等北红门的人杀过来，已经有不少人累得吐血了，这是真吐血呀。在家法的强压下，没人敢私自掉队，可是十多公里的路不是那么好跑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实在是受不了啊。千余众混杀在一起，这种场面谢文东也是第一次见着，刀光剑影，杀声连天，刀与刀碰撞的声音叮叮作响，受伤的人惨嚎，让人神经绷到顶点，寒光闪，血光现，滚烫的热血洒满场中。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李旺野的手下本来就无心恋战，一听他喊撤退，争先恐后的往回就跑。这时候他们虚弱的身体哪儿还能跑过北红门早就埋伏好的1000多生力军呢？被人兜着屁股追，旁的手下他差点没哭出来。本来追杀谢文东的时候，自己带着1000人有余，现在只剩下十几个，而且大多身上都有伤。他后悔莫及，怎么自己就没看出谢文东是在有意引自己上钩呢？怎么自己就不考虑一下谢文东为什么不战而逃呢？怎么自己就没多想想谢文东为什么有车不坐跑着回市区呢？现在他想明白了，可1000多人算是交代在这里了。他仰面长叹，谢文东真是诡计多端呐，此仇我必报无疑。他正伤感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波人，人数不多，不到100个人，歪盔卸甲，溃不成军，大多身上还带着血迹。走在最前边的两名大汉，其中一个边走边骂，妈了个巴子的，南寇真是够难缠的，害得我们连车都没坐上，早知道如此，我把车先毁了再说，白白让这群猪捡了20辆面包车，回去怎么向东哥交代啊？另一个大汉嘟囔着，得了吧，还交代什么，东哥把我们扔下自己先跑了，这算什么嘛？我们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说话的自己怎么说，在北红门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什么时候被人家追杀出好几里地呀？一般都是他追杀别人呢，现在调换位置，他自然受不了这个气。前面提到过，任长风是个骄傲的人，而且还是极其骄傲那种，这口恶气快把他的胸膛给憋炸了。正好看到南红门的残兵败将，他心想就拿他们出口气吧。好家伙，这任长风可是找到发泄对象了，他一上来挥刀就砍倒一个人，奔着一

0: 副和别人不一样的李旺野杀过去。现在的李旺野已经不是平时的李旺野了，如果平时他身上有十成的力气，现在恐怕半成都不到了。见迎面又有敌人杀过来，以为是谢文东安排好的，长叹一声，嘿，心里服了。任长风上下打量着李旺野，他的嘴一撇，心说这个人长了好长一张驴脸呢。他横刀立目，冷冷地说，你家爷爷刀下不死无名鬼。言下之意啊，就是让他通报姓名。李旺野心中一动，按说看来这个人不认识我，难道他不是谢文东派过来的？如果不是，那就好对付了。他正想隐瞒身份蒙混过去，哪知道一旁的一个小弟见任长风凶神恶煞一般，上来就砍倒自己这边一个人，自己在他手下难以活命，不一件啊。说完了，也不管说话那个人的表情，对着李旺野的脑门力劈华山就是一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就在那个小弟说出他真实身份的同时，李旺野就知道完了，自己现在是这个舒服啊，简直是无与伦比，和刚才的心情是天壤之别。头仰得高，用眼角，真是拿他没办法。其实任长风哪儿都不错，人际仗义又很够朋友，就是性格过傲，自以为是，骄傲在很多人眼中好像不是很大的毛病，可是在江湖，骄傲可是致命的。这回任长风走在回来的路上是眉飞色舞，洋洋自得，他心情好得不得了。南红门的八大天王是什么人物啊？跺一脚南面都要颤一颤的主，对北红门的威胁极大。今天其中一个死在自己的刀下，那是多大的光荣啊，恐怕老雷见了我都得高挑大拇指吧。正走着，对面跑来一批汉子，全是黑衣黑面，手中握刀，见到任长风等人急忙上前施礼。嘿，风哥。任长风见是自己人，问他们，哎，你们这么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那个大哥设计围攻李旺野，可惜被他逃了，我们正去追他呢。哈哈，知道了啊，兄弟不用追了。怎么了他已经做了我的刀下鬼了。啊，众人一听心中狂喜，呼啦一声就把任长风给围住了，问长问短，哎，风哥你是怎么把李旺野给杀的？哎，风哥好厉害呀，这回可是头功一件啊。嘿，峰哥以后可要做提拔小弟啊。一行人等众星捧月一般把任长风迎回堂口，早有小弟把任长风一刀劈死李旺野的消息告诉谢文东了。谢文东听了以后和聂天行对视而笑，事情是怎么样他们俩心里啊再明白不过了。本来任长风提议偷袭南红门的聚集地，刚开始谢文东和聂天行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可是等开完了会以后，谢文东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躺在床上把计划在心里演示了一遍，总觉得有些不妥之处，力竭的时候进入自己的埋伏地可以一举歼灭。其实李旺野也是谢文东故意而逃，其实啊是为了引诱对方进入圈套。欢天喜地，南红门那面却是悲声一片。萧芳看着李旺野的尸首，心中一酸，眼泪流出来。张居峰也是痛哭流涕。八大天王名为同殿之臣，实则亲如兄弟，在一起出生入死不是一年两年，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啊。今天李旺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设计杀害，一直都很有信心，自称头脑过人的萧芳能不难过吗？难过归难过，

连他也不得不佩服谢文东这一次的诡计，自己能算到谢文东会来偷袭，可却算不到他计中还有计，变化莫测，自己远远不如他呀。这回萧芳输的是心服口服，再加上自己一方损失了一员大将，士气低落，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他有了撤兵的打算，他不是不想为李望也报仇雪恨，只是谢文东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八九又是谢文东耍的诈。谢文东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吃掉自己1000多人的是凌敏与魏子丹两个人。萧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消息与进来带回的消息都一样，谢文东不在南京。萧芳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谢文东真回替师了？可这是为什么呀？这不符合常理吗？第二天，南红门在替市的秘密探子把一条重要的消息回报到广州，魂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举进攻北红门总部替市，由于是偷袭，北红门一方毫无准备，金鹏被困，危在旦夕。谢文东为营救金鹏，率众赶回替市，与魂祖交战正酣。向问天听了以后眉头一皱，闭目不语，下面的手下却悄悄地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身在南京的萧芳。萧芳听了以后一蹦多高，望天长叹，老天助我鸿门一臂之力，抓住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北贼可灭。谢文东走了，凌敏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里，他最怕的就是谢文东。谢文东一走，南京无忧了。他马上发传真向向文天请示，请他给自己加派人手，可一举拿下南京，乘胜追击，他有信心能一直打到替市。他是这么写的：洪武正统屡遭挫折，北贼气焰嚣张，为了南北大一统，为报大哥知遇之恩，我愿做马前小卒，纵然战死也可含笑。萧芳这份传真写得有情有理，自己看了眼睛也有些湿润，哪知道发到广州如沉大海，我不嘴里边自言自语，也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大家伙不禁要问了，谢文东真的回替市了吗？他真回去了，而且走得极其匆忙。临走的时候，他叮嘱凌敏和魏子丹，他走了以后，萧芳定然会来进攻，而且南红门也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咱们虽然一战消灭敌人1000有余，可向问天却能派出更多的人手，不可大意。遇敌不出击，只可强守。纵然萧芳诡计多端，也不足为患。萧芳真来进攻，这点谢文东算对了。不过向问天并未增派人手，这一点倒是出乎谢文东的预料之外。因为如果换作是他，这个机会是不会放过的，甚至可能亲自带人过来攻打。不过向问天不是谢文东。魂祖之所以矛头指向老爷子，完全是出于谢文东的原因。谢文东，魂祖考虑到自己进攻替市，南红门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时机，定会大举入侵，北红门定破，没有北红门做靠山，行被困之危。替市总部实在是不小，说是山庄，但是要比普通的山庄大几倍，里面有山有水有森林，甚至还有红门自己修建的祭殿。谢文东想先到总部附近。

进看看魂祖的情况。和东新雷同坐一辆车，有江森和数十位血杀的成员护送，离总部还有好远呢。东新雷就让车子停下，见谢文东面带疑问，他说再往前走就进了魂祖的攻击范围了。洪门总部建在郊区，人烟稀少，怪树林立，一条崎岖的小路并排勉强能通行两辆汽车。谢文东下了车，举目观瞧，总部内祭奠雄伟的身影隐约可见。他说我们往前走走吧。一行人等走出半里地，总部门前的广场已经清晰可见。江森见谢文东眯眼瞧脚相望，拿出一只微型的望远镜递给他。谢文东一笑，把望远镜接过来仔细观瞧。山庄周围微有雾气，迷迷茫茫，但还是能够看清周围的环境。谢文东一愣，放下望远镜问道，总部周围我怎么一个人也没看见呢？东新雷苦笑着说，嗨，如果呀敌人在明处，我早就把他们杀出T市了。可恶的是他们一直躲藏在暗中放冷枪，不管是想打算进总部的还是退出总部的，都难逃这些人致命的一枪。哎，这也是总部里有上百名兄弟却杀不出来的原因呢。哦，看不见人在暗中放冷枪，厉害。老雷啊，你派人把附近的树林都搜了吗？搜了，魂祖的人在树林里是肯定的，不过里面太暗，我们又在明处，根本就冲不进去。我派人搜了三回，每次都有十几个兄弟受伤。谢文东挠了挠头发，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江森，老森呢，血杀里的兄弟擅长打丛林战吗？听他这么一问，江森已经知道谢文东是什么意思了。他说还算可以吧。江森说的太谦虚了，血杀是从东北训练出来的，而东北山多林密，丛林战正是血杀的专长。谢文东又沉思片刻说，今天晚上就动手。老孙呢？

0: 所以本来负责暗杀的血杀，同时又暂接收集情报的职责。血杀人数不多，经过一次次筛选，留下的差不多200之众。这200人分成了4个大队，留在这市保护谢文东父母的安全用掉了一个，还有一些要收集对文东会不利的情报。真正能被江森所调动的也不足2个大队，这次一下拿出一个大队来，也算是江森大出血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凌晨1点刚过，西区小路上车轮滚滚，借着微光可以看到至少有数十辆汽车缓缓开来，明亮的车灯像是一条发光的巨蛇在密林中蜿蜒前行。再转过一个山角，就可以看到北红门总部的时候，车队停下来，数百人从车里走出来，站在最前边的是一位细眼年轻人，正是谢文东。他走过山脚，举目望向远方，黑茫茫一片，侧耳倾听，只有蛐蛐的叫声。虽然现在是深夜，但偌大一片森林没有一声鸟叫，任谁都能感觉出来这里不自然。谢文东拉住江森，叮嘱他说，小心行事，如果不敌，速速的退出森林，我们再做其他的打算。江森点头笑着说，东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江森的头脑非比一般的，而且大有越来越聪明的趋势。刚开始的时候，他和刘波一起加入文东会，那时候他还带着农村人的本性，有些腼腆，有些憨厚，还有些自卑。可是现在呢，他磨练的越来越圆滑，本来就一张宽厚老实的脸，总是笑呵呵的，见人只说三分话，心里啊却是有数的很。这也是谢文东欣赏他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是谢文东嘴里那种既可重用又可重信的人。江森点了一下人数，整理一番身上的武器，然后一挥手，带头窜进丛林里。眨眼功夫，50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密林的黑暗中。东新雷率众并没有马上冲锋，他在等江森的消息。好一会儿，密林里突然间传出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特别是在阴沉的丛林里异常刺耳，阵阵回音良久不散。随着第一声枪响，后面的声音就像爆豆一样连成一片了。东新雷的身子一震，向谢文东一点头，带领众人向总部冲过去。谢文东手里拿着夜视望远镜，在后方注视周围的环境。东新雷身上的伤口还没痊愈，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速度，身子如同离弦之箭向总部快速窜去。其他的人紧随其后，精神紧绷，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这时候啪的一声枪响，东新雷身后的一个人突然中枪倒地，胸口血流如注，眼看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又有人惊叫一声，一头栽倒在地，身子滚了两滚，然后不动了。谢文东在后面用望远镜看得真切，没到半分钟已经有8个人中枪了。如果照这样下去，还没冲到总部呢，这200个人就要完蛋了。他急忙拿起对讲机说，老雷撤。东新雷非常的无奈，他是有劲儿使不上啊，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自己已经有8个兄弟中枪了，这仗还能打吗？他摇头苦叹，大声的喊着撤。一行人撤退的时候，又有将近10个人中枪，把中枪的人背回安全的地方一看，有半数是活不成了。东新雷心中一痛，眼泪差点掉出来。如果这些兄弟是正大光明死在战场上，他还不会这么难过。可是被敌人冷枪所杀，

0: 死得不值得呀。东新雷刚退回来，江森也领人从密林里钻出来了。谢文东一看，不用问，江森也是没有讨到什么好处。这50个血杀成员有不少人身上带着口子，其中有2个人还是被背回来的，伤势不轻。江森刚要张嘴说话，被谢文东摆手拦住，回去再说吧。一行人等来得快，回得更快。等候他们消息的门中干部们一见众人回来的模样，心里已经知道这次又没成功。谢文东坐下来，轻轻的挠着头。东新雷想说什么，动动嘴唇，叹口气，又把话咽回去了。好一会儿，谢文东问他们：“哎呀，我问你，你反倒问起我来了。”他一甩袖子，眼睛眯了眯，走出房间。江森多聪明啊，见谢文东出去的时候眼角扫过自己，心中一动，马上跟了出来。见左右无人，他问东哥：“有什么事吗？”谢文东赞赏的一笑说：“老三呐，你去查查魂族的食物是从哪儿来的，发现什么不要声张，马上告诉我。”“好，东哥放心吧，我明白了。”江森办事的效率非常高，刚过中午，他急急忙忙来找谢文东。推开门，他正在房间里闭目养神呢，也没敢打扰。这一阵洪门的事儿没少让谢文东操心，南京与 T 市两头跑，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啊，更何况他身上的伤还没完全好呢。江森刚想退出房间，躺在床上的谢文东张开眼睛问他：“有消息了？”江森点点头，关心地说：“董哥，你先休息一会儿吧，可别把身体累垮了。”谢文东翻起身，伸了个懒腰，笑着说：“哎，哪有那么好的命啊？说说，你查到什么了？”江森暗叹了一声，他怀疑天下最劳累的，恐怕就要数这位年轻人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0集。江森有些犹豫，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愣，接过来看了看，扔在桌子上说：“你给我向问天的照片干什么？”“东哥，你有没有觉得向问天和一个人长得很像啊？”谢文东一皱眉，重新拿起照片细看，良久，他一眯眼说：“有些像向魁山呢。”“正是啊，东哥。自从东哥上一回让我留意这个人呢，我就仔细调查了他的底细。他是20岁加入洪门的，可是加入洪门之前的经历，却没几个人知道。据说只是个小混混，不过被东哥抓回来那个何成说。”向问天的父亲叫向辉川，向辉川还有个哥哥，多年以前就失踪了，渺无音讯。我猜这个向辉山是不是……老三呐，如果向辉山真和向问天有什么亲戚关系，老爷子不能不知道啊。现在向问天在做什么呢？他现在金老爷子被困，洪门内部大乱，人心惶惶的，东哥也被拖在 T 市难以分身，向问天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哼，十有八九啊，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杀向南京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1: 哎，老森呐，真是内忧外患，分身乏术啊。
2: 东哥呀，只恨我无能，无法为东哥分忧啊。
0: 谢文东拍了拍江森的肩膀，笑着说：“呵呵，有你在啊，我已经省下很多麻烦了。”谢文东错了，战机一闪而逝，他可不等人呐。
2: 哎，我知道，

0: 萧芳坐飞机回，
1: 焦急一瞪眼，怒声说：“是我，萧芳。”两名大汉上前一瞧，可不是萧芳吗？其实往下一搭了，滴漏一下裤子，一屁股坐在向问天的旁边。女人气得手舞足蹈，最后扔下一句：“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家伙。”然后上楼回房间了。向问天仰面大笑，拍着萧芳的肩膀正容说：“
0: 你回来不是想让我增派人手吧？”
2: 向大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能大老远跑回来吗？
3: 望爷，而且现在是一统南北鸿门的最好时机，我真想不明白，天哥，你为什么就不动兵呢？
1: 向问天起身绕着沙发走了一圈，感叹着说：“
0: 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个？可是，你知道现在是谁让替世大乱吗？
3: 是魂族啊！
0: 没错，是魂族。这个日本右翼组织兴起的帮会，高举军国大旗，继续宣扬着东亚共富共荣的口号，到中国来，企图同化下一代，形成亲日的新势力。居心何其毒啊！”
1: 萧芳说：“
3: 和魂族比起来，谢文东更毒。”
1: 萧芳，你犯魂呢你啊！我不出兵，就是让谢文东专心的对付魂族。和魂族带来的危害相比，南北之争是微不足道啊。鸿门之下，英才辈出。当年祖师爷创建鸿门，不就是为了对付外敌吗？现在外敌当前，我如果借机攻打北鸿门，那会让天下人笑话，也会让魂族笑掉大牙。最主要的是，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
3: 可是，天哥，现在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可以先消灭北鸿门，然后再集中全部对付魂族啊！这样一来，
1: 向问天摆手打断他的话：“乘人之危，宵小所为啊！何况北鸿门对付的是魂族，我就更不能动兵了。做人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我心已决，好了，不用再说了。”自己是怎么走出别墅的？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夜风吹过，寒风刺骨，他忍不住打个冷战，仰天长叹：“上天呢，你是故意捉弄人吗？既然给我南鸿门一旷世英雄，又为何让北鸿门出可以称得上是真英雄呢？至少谢文东不是，他是坏蛋。不过如果坏的有特点，坏的得人心，坏的可以纵横天下，那坏蛋也是英雄。”南京有消息传来，向问天按兵不动，根本没出广州，甚至连萧芳也走了，只有张居峰独自留守。江森听了直皱眉，难道向问天另有什么诡计不成？谢文东坐在椅子上闭眼沉思了一会儿，他展容而笑，摇着头说：“
0: 不会的，向问天是英雄啊，他不屑与魂族为伍。不过这个萧芳回广州，可能正是为了劝向问天出兵。”
3: 东哥，那向问天会出兵吗？
0: 要出啊，他早就出了。魂族这次要走霉运，因为他们遇到了向问天了。
1: 魂族确实没想到南鸿门这位大哥会按兵不动，在他们所想。

0: 己一方困住金鹏，缠住谢文东，南红门自会大举进攻。这样一来，北红门就算不亡也会元气大伤。可向问天偏偏就没有出兵，他不出兵，谢文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从北红门在各地区的分堂抽人，加大替师的人手。你魂祖不是躲在丛林里不出来吗？好，那就让你们永远别想出来。谢文东调派了5000人马，把魂祖藏身所在的丛林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他还留了个后手，有3000精锐没动，万一南红门真来攻打，自己一方也不至于措手不及。魂祖藏身的丛林并不小，但是和5000壮汉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啊。谢文东下了狠心了，这次让魂祖来的人一个都别想逃出去。魂祖刚开始还没有太在意，以为谢文东只是虚张声势，出动千人人财两费，而且还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不会长久的。可是他们却小看了红门在替市的势力，这么多年早和替市的警方混成一家了。而且谢文东还有政治部做靠山，他之所以能进政治部也是由于魂祖的关系，政治部没有出兵加入围剿已经不错了。没出3天，魂祖就受不了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没人给他们送吃的谁都挺不住啊。而且看谢文东也丝毫没有退兵的意思，这时候魂祖已经无心再困金鹏了，而是如何把自己解困了。被困的第3天，魂祖连续发起3次冲锋。魂祖这回派来的人多是花大钱培训出来的哨，这一点谢文东也明白，计算一下时日，他感觉也差不多了。他说丛林里清新的空气掩饰不住，冲挡不住，可以从南面轻松的突围出去。那里只有200人把守，主将是任长风，这个人太傲，难成大事。这一次魂祖能够闪电般围困住金鹏，也是向辉山连的线。正如江森所说，向辉山的确是向问天的伯父，不过有这么一个近亲在北红门做长老，向问天本人都不知道。5000人马兵分3路，势如千军，虽然不至于能把魂祖藏身的丛林给踏平了，可也差不多。丛林里放眼望去，黑压压都是北红门的人，一个挨一个，之间毫无缝隙，个个手中握枪，肋间藏刀，杀气腾腾，步步紧逼。与魂祖开战和与南红门开战不同，江湖上厮杀多数还保持着旧传统，武器上多是冷兵器，而且南北红门同出一家，虽派系不同，但心照不宣，双方都回避大规模使用枪械。一是怕引起警方乃至中央的注意，二也是双方都没有到非要把对方杀个片甲不留的程度，打垮即可。而和魂祖开战自然就不一样了，谢文东下的命令是死命令，不管是对方的主脑还是普通人员，一律杀无赦。谢文东这一次能够全歼丛林里魂祖的人马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伞仙傅华尘，这老头真能说呀，晃着大脑壳，唾沫星子直蹦。跟窦尔敦讲述经过，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啊，尔敦呐、啊，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聪明。

对你他羡慕上了，后来跟我提出要求，打算拜你为师。他说嘛，我们爷儿俩之间离得太远，一个祖一个孙，中间少那么一块，正好叫你搭桥。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滑稽可笑啊，其实也真是那么个理儿。我一想，我跟你师父得交情，如果你把春宝收作徒弟，咱不就更亲近了吗？因此我答应了。我可没跟你商量啊，我先答应了。这不吗，我还没提这事儿呢，他着急了。你看那嘴撅的，挑我的理儿了。我春宝啊，是这么回事不？春宝在那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光听你们的线了，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是不是？是不是？窦尔敦一听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就问这春宝：“孩儿啊，你妈既告奋勇，要赶奔历城那个万全镖局探听他们的消息，是怕你出现，所以我爷爷就说呀，这怎么办呢？哎，对，要到了万全镖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呢？我一看机会来了，我跟我爷爷请的假，我爷爷说呀，让我半道截住你，哎，我就去呀，这不行，我半道去截你去了吗？哎，所以才发生了以后的事情。傅华臣一听，等等，我小子，你把话说清楚，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你不说了吗，叫我截住窦尔敦，我就把他截呀。傅华臣说，你把话说清楚，别溜过去，我让你截窦尔敦，怕他出事儿，意思是说你把他拦住，领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让你劫道啊，谁让你劫人家的银子，这又怎么解释？他先他，你听我说呀，这他那戏啊，是我有意的冒坏。我为什么要冒坏呢？因为你们都说窦尔敦能耐大，我心里啊不是太那么相信的，我打算利用劫道为名啊，细探细探他的武艺究竟有多高。结果一伸手啊，我就趴下呀，我这才知道名不虚传呐、不是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吗？我见见你，我也没瞒着啊，把这事就说了，结果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你净坏气，你快点回去，你把窦尔敦领到我这来，我不爱气就回去了吗？我左找右找，找不着，后来我一琢磨，他背不住进了万全镖局呀，我就进了万全镖局了，结果遇上他老人家，这不我就把他领来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这孩子秃舌头尖儿，说话有点贱舌子，说出话来不讨厌。等到说完了，屋里的人全乐了，哈哈哈哈哈！傅华臣泯然大笑啊，尔敦呐、这回你听清了吧，他妈这孩子就这么坏，他还有出息吗？这不凭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我也做个交代，这孩子坏是坏，不是走邪道的坏，他是聪明的坏，我不是袒护他，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尔敦呐、你自己拿主意吧，你要征得我的意见嘛，我认为未尝不可。哎呀，那么海静大师就是同意了。窦尔敦转过身来点点头。

0: 既然盟书说出来了，我答应就是。这一说答应啊，这富春宝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呀呀，老西你真好啊，西父请上，受弟弟一拜，我给你磕头哟。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傅花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呢，磕几个了，
1: 多点显得亲热嘛。媳妇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
0: 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
1: 天下不乱，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
0: 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盟叔了，让你盟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1: 嘿，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啊。好嘞，既然如此，尔敦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
0: 窦尔敦一听学艺啊，比吃蜜都甜，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紧随其后，有人搬了把椅子。再看傅华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想，哎呀，怪不得人家傅华臣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真有好玩意儿啊。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看似软实则硬，靠的是丹天劲啊，而且招露新奇，变化莫测，动者好像狂飙，静者好像松柏，发掌力有千斤，一式化三式，变化无穷啊。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等傅华臣练完了，一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位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

0: 高尔顿鼓掌叫绝，蒙叔，我算开了眼了，
1: 好，真好啊。
2: 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
1: 哎，尔顿呐，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哎，
0: 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了。这傅华臣一口气教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
1: 哦，
0: 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华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窦尔敦练了三遍，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第二遍差不多，第三遍一点不差。傅华臣大喜呀，
1: 行行行行行行，小子你真聪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哈
0: 哈。不过尔敦呐，套路是正确的，贵在坚持，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这个形式都对，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
1: 儿啊，记住了吗？
0: 是，我记住了。傅春宝一看，
2: 哎呀，这玩意没法学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
0: 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翻翻个，你是我爷爷，我称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套路是死的，打起来要灵活运用。海静大师也高兴了，又教给窦尔敦几招绝活，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窦尔敦心说，啊，我老师还留了几手，到今儿个才拿出来。咱们书说简短，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你的了啊！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
1: 是，
0: 老师弟子记下了。傅华臣就说，
2: 哎，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可不代表我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爷儿俩还能见面。
0: 窦尔敦点头，临起身的时候，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小包一扛，宝剑背好，
2: 媳妇啊，这一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爷爷，我跟我媳妇走了。
1: 是啊，你不走我也撵你走，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
2: 是啊，坏呀，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些，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0: 就这样，窦尔敦

0: 师和盟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1: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0: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1: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晰出高徒，严晰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傅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呐，你们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
1: 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
0: 你总结什么了？”“
1: 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
0: 哪四样？”“
1: 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再冒烟，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呢。
1: 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杨秀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
0: 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柯特朗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扎呼的，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忠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走啊，哟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一看这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柯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
1: 是啊，
0: 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
1: 哈哈哈哈，
0: 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
1: 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
0: 众人笑着分散开了。柯特朗、上官元英一统背尸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宝囊，打着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嘿，倍儿帅。妈，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
1: 啊，
0: 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柯特朗，柯特侠，你也叫伯父。
1: 谢喽。
0: 傅春宝真乖，趴地上蹦蹦磕响头。
1: 二位西大爷在上，小吉这厢有礼了。祝二位老伯身体健康，祝二位长命百岁。不有那么句话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他不，
0: 窦尔敦一听要走板儿，
1: 这我比喻的不太恰当，意思是说，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
0: 俩老头儿听全乐了，好孩子，借你吉言，起来，接起来，哈哈哈哈！
1: 闹了半天，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这可没外人了，哎。
0: 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耳朵那事儿没说，那就是二次学艺。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仪器掌，老师又抓时间教给自己点绝活，这他没说。

0: 看窦尔敦呐、啊，面粗心细，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他不是说多个心眼儿，窦尔敦以为啊，这事讲跟不讲没用。我虽然学到身上了，但是还没用过。你傅华臣说的不假，套路我清楚了，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还有个时间过程，我还没练呢，我吹这玩意儿干嘛呀？所以他没说。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白宴白宴，今天喜收高徒啊，我们也替你高兴，来来来，坐下，咱们祝贺。大家落座祝贺。吃饭之时，科特朗一皱眉，兄弟，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这商子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子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分三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子镇，到那块去安排去。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背石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子镇。大家都同意了，闲言少叙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队人马陆续出发，科特朗领人先走了，单说窦尔敦一行十人，他们起身上路。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子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坐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凤西伯，你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傅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茶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
0: 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

0: 好啊，我借香蕉梨呀、啊。
1: 哟，还礼还礼。哎，小兄弟，有事儿吗？
0: 方才我刚说完，我们是外乡人，赶奔桑几镇，这天界是一会儿了也走不到呀，所以呢，我们打算在界呀、啊、住一晚上，看你这房子不错，能不能想个方便呢？哎，你放心，吃饭给饭钱，住给住的钱，你看怎么样？
1: 老者一皱眉，这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
0: 十个人，爱五一席，十个人，
1: 人也不算多，肯定能安排下。只是我不能留你们，
0: 这是为什么呢？一言难尽。
1: 我能答应，怕我儿子不答应。我儿子性情古怪，我管束不了他呀。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我儿子一顿五八抄，又骂又脏，实在令人头疼啊。我小兄弟，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我实在不敢收留。
0: 傅成宝一听，把脑袋一晃，我老爷爷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说什么？你同意了怕你哎家不同意啊？对呀、啊、我说是爹管哎家，是哎家管爹呀。我这
1: 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
0: 是吗？哎呦，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到时候还得听他的。问你老头是不是有病啊？咱这么办吧，我们也不野心，就住一晚上。我相信你哎呀也不会反对。那么他不同意呢？我们向他做解析，你看怎么样？
1: 说话之间，窦尔敦、上官元英一同背石宽都到了。窦尔敦站在后边一听，赶紧上步施礼：“弥陀佛，老人家，这是我的小徒，方才说的一点不假，能否赏个方便，留我们借宿一晚？”明日及早登城，加倍给钱，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一看是个行者，穿着僧衣，自溜不上线，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怕把你们留下，他要回来说一些不在行的话惹你们生气。哎，不会的，老人家放心，看在你的份上，我们也不会挑理，您看怎么样？大师要这么说，那就往里边请吧。来，事儿办成了。老少十人进了院，一看真宽敞，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上房五间。点
2: 听众们
1: 吃完了喝完了，坐这儿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
3: 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
1: 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许？谁答应的？
3: 老员外答应的。
1: 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
3: 找一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不错，穿绸果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一站，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

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镇里这房间都起灰烟。这富春宝这孩子本来就顽皮，他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刚喝进一口水去，整个都喷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幸亏他吐舌头尖儿，他说这话呀，进来这个大汉没听清楚，要听清了非干起来不可，可就是这样也完不了啊。这个大汉瞅了瞅，我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富春宝受不了，富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不愣，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的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富春宝就是一巴掌。富春宝实在气急了，这组人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上步闪身，他一掌击空。富春宝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哎，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蹬，往外一抖，去你妈的！怎么叫把式呢？把式会借劲儿用劲儿，使的是巧劲儿。你别看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他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叫富春宝这一抖了，他站立不稳，扑通一个屁股墩儿就坐下了。要坐到旁人面前还好点，正坐的一桶杯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拿菜刀奔界砍，奔界砍。他一指自己，我叫张德猛，是够猛的。大猛啊，看在你爹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哎，你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好人呐，不像你说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抢劫之徒，我们可不是干那种事儿的，哎，这个你放心了吧。刚才我手下人把你打了，我要责怪他们，你原谅吧啊！我这厢替他们向你赔罪了。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窦尔敦这么一说，这小伙子没词儿了，行了，就冲着行者你的份上，我姑且饶了他们，不介，今天我可要亮出决议，不把他们的屎打出来，算他们昨天拉的干净。大伙一听，这都什么词儿？这是，简直个个啼笑皆非呀！这阵老张头也出来了，畜生啊！你真要把我给气死啊！啊，赶紧给我滚屋里去，滚！我爹呀、啊！你说一见面你就叫我滚，我往哪儿滚呢、啊？早晚你死了，这片家业不都是我的吗？啊，还是我先滚呢、啊？还是你滚？啊？另外，我刚才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我学会满身的武艺，我就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发现歹徒，我就得收拾他们。那么不是？那就是我猜错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跟着在这掺和着，你想想。

0: 我老师教给我满身的绝艺，我的绰号人称天下第一侠，我白叫了我呀。富春宝一瓶又乐开了，啪！哎我的妈呀，我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吗？你的绰号叫什么？
1: 天下第一侠呀。怎么的？不配是怎么的？
0: 我家妈的侠还要都像你这样还能活得了吗？我谁送给你这个绰号？
1: 我老师啊。
0: 你老师是哪位？
1: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告诉你，我老师乃天下第一的高人，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仗义疏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0: 是吗？那你能不能介绍介绍桂恩熙是哪一位呀？
1: 石宽也说，对呀、啊，你说说你老师是谁。那好吧，
0: 在
1: 地错胡景春战败夏崇武，紧接着又大闹忠孝祠，力挫毕凤莲，战败魔山老母，一举名扬天下。我老师扇门大开，还收我做了掌门的大弟子，赠号天下第一侠。你们听清没有？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赵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扑了扑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 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0: 行行了，我错了，请问桂南西见哪么一见呢？你见老西在哪块落脚？
1: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1: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
1: 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二百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把洗面水。
0: 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儿。
1: 窦尔敦也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
2: 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进来。
1: 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

0: 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湿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儿惊什么呢？还真有点铁罗汉的进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大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我姓王，我叫王大成。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
1: 老人家，
0: 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傅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平打，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圆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皮。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太后分散兵权也是无妨，眼看太后部署周密，我要是不允，她定然另有对付之策。于是就把黄白红蓝正镶八旗骑兵分派给了八王统领。太后手一挥，池玄拖着一个盘子上前跪下，盘子里铺着一块黄绫，上面放着一个铁盒子。太后拿起铁盒，揭开盒盖子，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乾隆侧头看去，只见卷轴外边是雍正亲笔所书遗诏两个字，旁边还注着一行字：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差。乾隆顿时脸色大变，心想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露，如果自己敢于变更祖宗的遗规，遗诏中必定命八旗亲王废他而另立新君。他随即镇定了一下，贤弟深远谋虑，明鉴百世，儿子只要及得上先帝万一，太后就不必再为儿子操心了。太后把遗诏交给和亲王，你把先皇遗诏恭送到雍和宫随成殿，派100名亲兵日夜看守，就是有金上的谕旨也不能离开一步。和亲王领了此旨，把遗诏送到雍和宫去了。太后布置已毕，这才安心，打了一个哈欠，叹了一口气，哎，这万世的基业可要好好的看着呀。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卫询问，白振回禀：陈公子已经送娘娘回宫，

0: 娘在宝月楼候驾。乾隆大喜，急速出殿。到了宝月楼上，果然看见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她非常高兴。长城好玩吗？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想，等我安排大事之后再来问你。他走到隔壁屋里，命召福康安进宫。这福康安呢，就是长得非常像陈家洛的那个人。不多时，福康安匆匆赶到，乾隆命他率领骁骑营军士到雍和宫各殿埋伏，秘密嘱咐了好一阵子，福康安领旨去了。乾隆又命令白振率领众侍卫在雍和宫内外埋伏，安排已定，说道：明儿晚上我在雍和宫大殿赐宴，你召陈公子、红花会所有的头脑和党羽齐来领宴。白振听了这话，才知道是要把红花会一网打尽，心想那一定是有一场大厮杀了。磕了头正要往外走，乾隆忽然喊：慢着。白振回过头来，召雍和宫大喇嘛呼音客。等呼音客进来叩头，乾隆问他：你来京里有几年了？臣服侍皇上已经21年了。要是除了达赖和班禅之外，我再封你做第三个活佛，去管一块地方，没人敢为止吧。
1: 呼应客喜从天降，连连磕头：圣皇降恩，臣粉身难报。
0: 现下我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亲信喇嘛，预备了硝黄、油柴、引火之物，等白振传讯给你时，你就放火烧宫，从雍和宫大殿和随成殿烧起。
1: 呼应客大吃一惊，连连磕头：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遗物很多，臣不敢。
0: 怎么，你敢为止吗？
1: 臣遵旨办理。
0: 乾隆布置。
2: 乾隆眉头一皱，远远的坐下。
0: 陈公子和你到长城去，是叫你来刺杀我吗？
2: 他是劝我从你。
0: 你不听他的话？
2: 他的话我总是听的。乾隆又欢喜又嫉妒。
0: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剑？把剑给我吧。
2: 不，要等你做了好皇帝。
0: 乾隆心想，原来你要如此要挟于我。
1: 一时之间啊，愤怒、妒忌、色欲、恼恨百感交集。
0: 我现今就是好皇帝。
2: 刚才我听你弹琴，你要杀人，要杀很多的人，你是恶极了。乾隆一惊，心想原来自己的心事竟在琴韵中泄露了出来。他灵机一动：
0: 不错，我是要杀人，你那陈公子刚才已经给我抓住了，你从了我，我瞧在你的面子上可以放他，要是不从，嘿嘿，你知道我要杀很多的人。
1: 香香公主大惊：啊，你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
2: 乾隆一听，铁青了脸：
0: 他什么都对你说了。
2: 我不信你抓得住他，他比你能干得多。
0: 能干？就算今天还没有抓住，明天呢？
2: 香香公主不语，暗自沉吟。

0: 劝你死这条心吧。我是好皇帝也罢，恶皇帝也罢，你总是永远见不着他了。香香公主急了，
1: 你答应他做好皇帝的，怎么又反悔？
0: 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管得了我？他刚才受太后的挟制，满腔愤怒不由得流露了出来。
1: 霎时之间，香香公主如同胸口给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她想，原来皇帝是骗大哥的，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回来呢？一时悔恨达于极点，险些晕倒。乾隆见他脸上突然间全无血色，非常懊悔，刚才的神态太过粗暴。
0: 啊，只要你好好的服侍我，我自然也不难为他，还会给他大官做，叫他一世荣华富贵。香香公主一生之中从没给人如此厉害的欺骗过。她本来陈家落，
1: 她想回人各发都替她欢喜。香香公主把书信暗藏在袖子里，走下楼来。抬轿子的太监已经在楼下伺候，
0: 众侍卫前后拥卫，把他送到了西长安街清真寺的门口。香香公主下了轿，看到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圆顶，心里又是欢喜又是难受，低头走进教堂，只见左右各有一个人和他并排而行。他抬起头来，见是两个回人，心中一喜，正要把捏在手里边的书信递过去，和右边那个人目光一接，不禁迟疑，缓缓地缩回了手。那个人虽然是回人的装束，可是面目神情全不是他本族人。突然间，一名侍卫抢上前来，从教长手里边啪把信夺了去，在他的胸口重重一推，教长一个踉跄，险些跌倒。校长大怒，你们干什么？那侍卫在他的耳朵边上低声的喝道，别多管闲事，我们是宫里当差的。那校长一下不敢多言，就领着众人俯伏礼拜。香香公主也跪了下来，泪如泉涌，心中悲苦已极。这时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向他发出警告，叫他提防？就是要我死，也得让他知道提防啊！哎，就是要我死，这个念头如同闪电一般掠过他的脑中。我在这里死了，消息就会传出去，他就会知道。不错，再没有旁的法子。但是他马上想到《可兰经》里说，如果自杀了，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受苦。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只觉得全身冷得厉害。但听众人喃喃诵经，教长正在大声的讲着乐园中的永恒和喜悦，讲。

0: 送别白振之后，和群雄说了。众人听得皇帝信守盟约，行将建立，不恃其功，都很兴奋。吴臣、陆飞卿、赵半山、文泰来等人吃过清朝官员不少的苦头，对乾隆的话本来不大相信。这个时候见大事进行顺利，都说究竟皇帝是总舵主的亲兄弟，果然大不相同。只是陈家洛为了心腹大业，割舍对香香公主之情，都为他难过。陈家洛怕自己一个人心中伤痛冷了大家的豪兴，当下强打精神和群雄纵论世事。后来谈到了武艺，吴臣说道：
1: 总舵主，你这次在回部学到了精妙武功，露几手给大家瞧瞧怎么样？
0: 陈家洛说：好，我正要向各位印证请教，只怕有许多精微之处没悟出来。他对于玉童说：
1: 十四弟，请你吹笛。
0: 于玉童说：好。
2: 陈家洛随着笛声舞动掌法，群雄围观参详。
0: 吴臣笑道：
1: 总舵主，你用这掌法竟打倒了张召仲，
0: 大目知道是回人所唱的道歌，好奇心起，奔出去打听。过了一会儿所震慑，不敢再使险招。他一招不敢急刺，收剑微迟，陈家洛左手三根手指已经搭上了他的手腕，两个人肌肤一碰，同时跳开。
1: 吴臣叫道：好好，妙极！
3: 道长有意相让。
0: 笑声没完，忽然一张口，啪啪喷出了两口鲜血。群雄大惊失色，忙上前相扶。陈家洛凄然一笑：
3: 哈哈，不要紧。靠在新燕的肩上进内堂去了。
0: 陈家洛回房睡了一个多时辰，想起今天晚上还要会见皇帝，正有许多大事要干，如何这般不自保重？但想到香香公主惨死，却不由得伤痛欲绝。又想卡斯利明明已经答应从他，怎么忽然又自杀？难道是思前想后终究割？于是取出从回部带来的回在砖块上划的回文：不可相信皇帝。字痕当中有嫣红之色。陈家洛一惊，低头细看，见砖块上有一片地方的颜色较深，突然想到，难道这是卡斯利的血？趴下身子闻的时候，果然有鲜血的气息，不禁大痛，泪如泉涌，趴在地上嚎哭起来。哭了一阵，忽然有人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拍了两下，他吃了一惊，立即纵身跃起，左掌微扬待敌。一看之下，又惊又喜，跟着却又流下了泪来。那个人正是翠羽黄山霍青桐。原来他今天刚随天山双鹰赶来北京，要设法相救妹子，哪知道遇到同族的回人惊闻妹子已死，匆匆到礼拜寺来为妹子祷告。见一个回人趴在地上大哭，叫着卡斯利的名字，因此拍他的肩膀相问，可是却遇见了陈家洛。正要互谈别来的情由，陈家洛突然看见两名清宫的侍卫走了进来，忙一拉霍青桐的袖子，并肩趴在地上。两名侍卫走到陈家洛的身边，喝道：起来！两个人只得站起，只听得叮当声响，两名侍卫把划着刺迹的砖块，在清兵夜袭的时候怎么能够逃出来的？

0: 齐燕见他不再见怪，很是高兴。三个人回到双柳子胡同，天山双鹰和群雄正在大声谈论。陈家洛含着眼泪，把在清真寺中所见的写字说了。陈正德一拍桌子：“我说的还有错吗？那个皇帝当然要加害咱们，这个女孩子定是在宫中得了确实的消息，才舍了性命来告知你。”众人都说不错。关明梅流泪不止：“唉，我们二老没儿没女，本想把他们姐妹都收作干女儿，哪知道，
1: 唉，这个女孩子虽然不会武功，却大有侠气，难得难得呀。”
0: 众人无不伤感。陈家洛说道：“待一会儿雍和宫赴宴，长兵器带不进去，个人预备短兵刃和暗器，酒肉饭菜之中只怕下有毒物迷药，绝不可有丝毫沾唇。”群雄答应了。今晚不杀皇帝解不了心头之恨，但要先筹划退路。陈正德说：“
1: 中原是不能再住的了，大伙儿去回部。”
0: 群雄久在江南，离开故乡实在一步，各地会众立即引伏，以防官兵收捕。他分派已毕，向天山双鹰和陆飞青说道：“如何诛杀元凶首恶，请三位老前辈出个主意。”吴臣说道：“定过，他解得了一种，解不了第二种。”陆飞青对骆宾说：“
2: 你的飞刀和我的金针也都浸上毒药吧。”
0: 骆宾点头：“咱们几十枚暗器齐发，不管他多少侍卫，总能打中他几枚。”陈家洛见众人在炭火炉上的毒药罐里边浸熬暗器，想起皇帝和自己是同母所生，总觉得不忍，但是马上想到他的阴狠毒辣，怒火中烧，拔出短剑也在毒药罐里熬了一会儿。到了申时三刻，也就是下午五点多钟，众人收拾停当，饱餐酒肉，齐等赴宴。过不多时，白振率领了四名侍卫来请。群雄各穿锦袍，骑马前赴雍和宫。白振见众人都是空手不带兵刃，心下暗暗的叹息。到宫门外下马，白振引着众人入宫。随成殿下手已经摆开了三席素筵。白振肃请群雄分别坐下，中间一席陈家洛坐了首席，左边一席陈正德坐了首席，右边一席陆飞青坐了首席，佛像之下居中独设一席，向外一张大椅子上铺了锦缎黄绫，显然是皇帝的御座了。陆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调到京里来了。李元直握住身旁云雨桐的手，险些叫出声来：“
3: 嗯。”
0: 群雄听了心里一凉，原来皇帝奸猾竟是不来的了。
4: 李可秀走进陈家洛的身边，作了一个揖：“
1: 恭喜恭喜，陈兄得皇上如此恩宠，真是好运气呀。”
0: 陈家洛谦逊了几句。
4: 李元直和于于同一起过来，李元直叫了一声：“
0: 爹。”李可修一惊，回头见是失踪快一年的自己日思夜想的独生女儿，真是喜从天降，拉住了他的手，眼中湿润：“
1: 元儿，

儿，你好吗？爹。可是话说不下去了，李可笑了。石玄提起酒壶，在两只杯子里，这时候拇指似乎漫不经意的一滑，摁住了右边的小孔。陈家洛的心中了然了，知道这酒壶从中间分为两格，摁住左边的小孔的时候，左边一格里边的酒流不出来，斟出来的是盛在右边一格里边的酒，摁住右边小孔则刚刚相反。石玄捧过来的这一杯酒从右格里斟出，自然是毒酒，心里想，哥哥，你好狠毒啊！你存心害我，怕我防备，先赐我一个进士，叫我全心信你共举大事。若非卡斯里以鲜血向我示警，这杯毒酒是喝定的了。他拱手道谢，举杯作势要喝。石玄和五名夫见大功告成，喜上眉梢。陈家洛忽然把酒杯放下，提起酒壶另斟了一杯，斟酒的时候摁住右边的小孔，杯底一翻，一口干了，把原先那杯酒送到五名夫的前边，五公公也喝一杯。五名夫和石玄两个人见他石破机关，不觉变色。陈家洛又摁住左边的小孔斟了一杯毒酒，我回敬池公公一杯。池玄啪飞起右脚，把陈家洛手里边的酒杯踢开，大声喝道，拿下了。大殿前后左右唰，顿时涌出几百名手执兵刃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来。陈家洛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两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何必动怒啊？五名夫喝道，奉圣旨，红花会叛逆作乱，图谋不轨，立即拿问，拒捕者格杀勿论。陈家洛手一挥，长势双侠已经纵到池武两人的背后，各伸右掌拿住了两人的脖子。两个人带要抵敌，已然周身麻木，动弹不得。陈家洛又斟一杯毒酒，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骆宾和张晋各拿一杯给池武两个人灌了下去。众侍卫和御林军见池武被擒，只是呐喊，不敢十分逼近。红花会群雄早从衣底取出兵刃，吴臣的身上只藏一柄短剑，使用不便，纵入侍卫人群之中，夹手夺了一柄剑来，连杀三个人，当先直入后殿，群雄跟着冲了进去。这个时候火光烛天，人声嘈杂，陈家洛等已经冲到了随城殿外，一看之下甚是惊异，只见几十名喇嘛正和一群清兵在恶战，眼见众喇嘛抵敌不住，白振却督率了侍卫相助喇嘛，把众清兵赶进了火势正旺的殿中。陈家洛怎么知道这乾隆和太后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啊？心想这个事儿古怪之极，但是良机莫失啊，忙传令命群雄越墙出宫。李可秀和白振已经得到乾隆的密旨，要把红花会会众和随城殿里的清兵一网打尽。但是这两个人，一个念着女儿，一个想起陈家洛的救命之恩，都对红花会放宽了一步，只是协力对付守殿的清兵。过不多时，殿里的清兵全被杀光烧死，随城殿里大火熊熊，把雍正的遗诏烧成灰烬。群雄跃出宫墙，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雍和宫外无数的官兵啊，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几千根

0: 火把高举，起百盏孔明灯晃来晃去，射出道道黄光。陈家洛心想，他布置的也真周密呀、唯恐毒药毒不死我们。转眼之间，吴晨和陈正德已经杀进御林军的队伍，四下里箭如飞蝗，一齐向群雄射来。霍金童大叫，大家冲啊！群雄互相紧紧靠拢，随着吴晨和陈正德冲杀。但是清兵是越杀越多，冲出了一层，外面又围上了一层。吴晨剑光霍霍，当者披靡，力杀十几名御林军，突出了重围。等了一阵，见其余的人并没有跟出来，心中忧急，又翻身杀进去。只见七八名侍卫围着张晋酣斗，张晋啊，全身血污，杀得如痴如狂。吴晨叫着：“师弟莫慌，我来了！”咔咔咔，三箭，三名侍卫咽喉中箭，余人发一声喊，处处流血。可是他自己只有单臂，无法相扶啊，就咬着牙说：“张晋受伤很重，所以胡言一语，未必大伙儿都已死伤。”文泰来刀砍掌劈，撒开了一条血胡同，四个人随后赶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英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客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客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成殿连人带物没留下一丁点儿。”好，好，好啊！白振，我答应他做活佛的，你去办吧。
2: 是。
0: 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呼应客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胡英科大惊：“怎么？”白登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穿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这七个人呐、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

0: 燕郊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
1: 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是仰面拒战十分吃力。陈正德心想，何不以攻为守呢？
0: 当下仗剑扑向乾隆，众侍卫抢上抵御，他早已经退开，向攻击关泥煤的侍卫背后连刺几剑。等到有人上来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众侍卫忙不迭的过来护驾。这一来啊，反客为主，立时争到了先机。众侍卫心慌意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
2: 白振见情势不利，
0: 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胸膛。关明梅见丈夫受伤致见，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呐，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家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半山、大苦、大颠、大痴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

0: 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1: 官民没事，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星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暗算于我，今日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走上两步，短剑的剑尖寒光闪闪，对准他的心口，凛然说道：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乃是天下人人义士的公敌。你我兄弟之义，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饮你之血，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乾隆吓得脸无人色，全身发抖。天净禅师踏步上前：
0: 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藏官将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开杀戒了。
1: 这个时候城隍忽地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着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儿。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师叔，带弟子来。天净说：好。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格，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白震大吃一惊：
2: 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势均力敌呀，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
1: 他转念没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震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铁柱。
0: 乾隆忽然说话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
1: 白震知道了皇帝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了，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
0: 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震凄然一笑：
0: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

0: 皇上那是不忠，不能变，向乾隆走了过去。这个时候，瑞大林挺着锯齿刀来拦，文泰来斜刺里跃到，左手抓住他背心提起，右拳如肋骨一般呢，在他胸口砰砰砰砰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受重伤，此仇这时方始得报。文泰来见霍青桐持剑上来，乾隆的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卫，哈哈一笑让在一旁监视。霍青桐走上几步，忽听那楼下人声鼎沸，赵半山回头往外一看，只见得宝月楼外火把齐鸣啊，御林军侍卫太监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齐来救驾。文泰来走到窗口高声喝道：皇帝在这里，谁敢上来，老子先把皇帝宰了。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声。徐天红和新燕把白震、瑞大林、马敬霞、程璜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一愣，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那个老头右手把婴儿举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虚捏在婴儿的喉头。那个婴儿又白又胖，吸着小指头，十分可爱。周启扑了出来大叫：还我孩子！纵身上去就要夺那个婴儿。那个老头叫着：
1: 你上来吧，你要死孩子你就上来。
0: 周启失神落魄般的呆在当地。这个老头就是曾任安徽巡抚的方有德。那天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城隍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事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1: 你们都退出宫去，我就还你们孩子。
0: 霍俊同骂着：那是这魔鬼，你骗人。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

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雍和宫外清兵层层包围，红花会群雄和他们恶战，试图突围。突然李元直高声叫了起来：总舵主！又退回到墙边。吴臣叫着：师弟，你下来吧。张晋只是不动，骆宾去扶他的时候，只觉得他身子僵硬，原来已经气绝了。骆宾趴在他尸身上大哭。文泰来正在抵挡众侍卫接应赵半山中，脸色苍白，一身黄衫上点点斑斑尽是鲜血。陈家洛叫着：咱们再冲，这次可千万别失散了。话声刚完，雍和宫内嗖嗖嗖几声，连射了几支箭出来。原来李可秀和白振手下人众杀进了随城殿里边守殿的清兵之后，蜂拥而至。红花会这一来，前后受敌，处境更是险恶。正危急之间，正面的御林军呢，忽然纷纷退避，火光中几十名黄衣僧人冲了进来，当先一个人白须飘动，金刀横砍直斩，威不可当，正是铁胆周仲英。群雄大喜呀，只听周仲英叫道：各位快跟我来。文泰来抱起张晋的尸身，随着众人冲出去。只见天净禅师率着大苦、大癫、大痴、元痛、元悲、元伤等少林的僧人正和御林军接战。霍青桐看见众人杀敌甚多，但是不论冲向何处，敌兵必定跟着围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抬起头来四下里一看呐、哎，果然看见鼓楼的屋顶上站着十多个人，其中四个人手提红灯分占四方，群雄杀奔西方，西方那个人高举红灯，杀奔东方，东方就有红灯举起。霍青桐对陈家洛说：打灭那几盏红灯就好办了。赵半山听了，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弓，捡了几支箭，弓弦响处，四灯熄灭。群雄喝一声彩，清兵不见了灯号，顿时乱将起来。霍青桐又说：屋顶上诸人之中必有主将在内，咱们擒贼先擒王。

0: 李元直、骆宾以及七八名少林僧人都受了伤。吴存等冲到墙边，跃上鼓楼，早有七八个人过来阻拦。这些人竟是武功极好的高手，常氏双侠何迪三个人一时没分胜败。吴晨和文泰来都是以一对二，在屋顶攻聚进退打得十分激烈。吴晨的心中非常焦躁，心里想，怎么这里竟有这么许多硬爪子。只见屋角上，众人拥卫之中，一名头戴红顶子的官员手执佩刀令旗，正在指挥督战。吴晨叫着，这些鹰爪都交给我，然后左一剑心伤血无池，直刺敌人胸膛，右一剑胆裂奈何桥，尽斩对手的双足。这两个人或缩身或纵跃，吴晨长剑已经指向缠着文泰来的两名侍卫，千刃刀山斜戳左骨，万湖油锅横削右腰，招招快急狠急，设计取玉瓶捉拿王维阳之事，总舵主乔办官员竟被众人误认为萧其营统领兼九门提督福康安，那么这个人必定是福康安无疑了。眼下群雄身处危境，如果不抓到这个人，只怕无法脱难。当下他身形一缩，从两柄大刀的刃锋下钻过，竟向福康安扑了过去。统帅御林军都捕红花会的正是乾隆的第一亲信福康安，被当中穿来插去，这儿一剑那儿一脚，片刻之间已经连施七八下毒招，一刀仰着面在那儿砍，同时两只长枪两柄大刀一齐向文泰来的身上又刺又砍。文泰来心里想，这一下要是抓不到，他的后援马上就到了，再没有机会了。于是双臂一震，两杆长枪腾在空中，一脚踹在左边一名侍卫的胸前，右手一拳击中右边一名侍卫的面门，大喝一声，两名刚跃上屋顶的侍卫吓得跌了下去。福康安惊得手脚都软了，被文泰来一把当胸揪住，举在半空。四下里的清兵不约而同的又是大声的惊叫。这个时候常氏双侠已经打倒三名侍卫，双双跃道往文泰来的身旁一站，取出飞抓，亮光闪闪，舞成直径有两丈的一个大圈子，清兵哪敢过来呀。只见福康安举起令旗，颤声高叫，大家住手，各营官兵和众侍卫各归本队。萧其营的官兵和众侍卫见本帅被擒，都是大惊失色呀。奉旨卫护福康安的侍卫当中有三个人不理会常氏双侠飞抓的厉害，奋勇冲上。吴晨叫道，五弟六弟，放着三个鹰爪过来。双侠一收飞抓跳开，直到吴晨要亲自来取他们的性命，哪知道吴晨的长剑直指福康安的咽喉。
1: 来吧来吧。
0: 三名侍卫停步迟疑，互相使了个眼色，又都跳开了。文泰来双手微一用力，

王安的胳膊上透入骨髓，只得又高声的叫着：“快收兵，退开！”清兵侍卫不敢再战，纷纷归队。陈家洛叫道：“咱们都上岗！”群雄奔到墙边，蹭蹭蹭蹭，一个一个都跳了上去。赵本山查点一下人数，除了张晋因为伤重毙命之外，其余还有八九个人负伤，好在呢都还不怎么重。火光中又见孟建雄和徐天红扶着周启跳上屋顶，只见周启头发散乱，脸如白纸。周仲英骂着：“你怎么也来了，不保重自己的身子？”周启叫着：“我要孩子，孩子，还我孩子来！”陈家洛见他神志不清，忙乱中又来不及细问，就用红花会的切口传令：“咱们攻进宫去，杀了皇帝给十哥报仇！”群雄轰然叫好。骆宾把这个话翻译给陆飞卿、天净禅师、天山双鹰、霍青铜等人听了，众人举刀响应。天净禅师说：“少林寺都叫他毁了，老衲今天要大开杀戒。”陈家洛惊问：“怎么，少林寺毁了？”天净禅师说：“不错，已经是烧成白地，天红师兄护法圆寂了。”陈家洛一阵难受，越增愤慨。众人拥着福康安从御林军的刀枪剑戟中走出去，只见走了一层又是一层啊，哎，围着雍和宫的兵将何止万人。群雄饶是大胆，退路预备好了吗？陈家洛说：“九哥他们在城门口接应，哎，你们怎么也刚巧赶到啊？”徐天红狠狠地说：“哼，方有德那奸贼，那奸贼怎么了？他勾结城隍、瑞大灵，调兵夜袭少林寺，天红老禅师不肯出寺，在寺中给烧死了，他们还抢了我的儿子去。”陈家洛听见他生了个儿子，想说一句恭喜，却又缩住了。徐天红接着说：“天净师伯率领僧众找这几个奸贼报仇，一直追到北京来，咱们去双柳子胡同找你，才知道你们在雍和宫。”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快到紫禁城了，御林军和众侍卫在后边紧紧跟随，虽然不交锋，但是也毫不放松。徐天红转头对天山双鹰说：“要是皇帝得信儿躲了起来，深宫中哪里去找啊？请两位前辈先赶去探明如何？”他想这二老最是好胜，刚才吴臣和文泰来擒拿福康安大显威风，他们夫妇却未显迹立功啊。哎，天山双鹰齐声答应：“好，我们就去。”徐天红从衣袋里边摸出了四个流星火炮，交给陈正德：“见到皇帝能杀马上就杀，如果他护卫众多，请老前辈放流星为号。”“好。”双鹰蹭蹭越过宫墙，直往内院而去。嘿，那身手快捷真和鹰隼相似。声刚完，两个人影已经从身边急奔过去。双鹰悄没声的跟在两个人的身后，见前面那个人呢

0: 身材瘦削，武功甚高。后面那个人呢是个胖子，脚步却沉重得多。前面这个人呢时时停步等他，还不住的催促，快快，咱们要抢在头里给皇上报事啊。双英一听高兴了，嘿，他们去见皇帝正好带路啊。这四个人呢穿亭过户来到了宝月楼前。前面那个人说，你在这儿等着。那个大汉应声站住，那个瘦子一直上楼去了。双英一打手势，从楼旁攀援而上，直上楼顶，双脚勾住楼檐倒挂下来，见一排长窗，外面是一条画廊，栏杆上新漆的气味混着花香散发出来，窗纸中透出淡淡的烛光。两个人纵身落入画廊，只见一个人影从窗纸上映了出来。关明梅用食指蘸了唾沫，轻轻的湿了窗纸，复眼往里一张，果见乾隆坐在椅子上，手里边摇着折扇，跪在地上禀报的瘦子原来就是白振。只听白振奏道，随成殿已经烧光了，看守的亲兵没一个逃出来。乾隆大喜，很好。白振又叩头，奴才该死，红花会的叛徒却擒拿不到。哦，怎么？太后身边的池玄和武明夫两个人要敬什么毒酒，泄露了机关，动起手来。奴才正在管随成殿的事，给池武两个人放了他们出去。乾隆嗯了一声，低头沉吟。陈正德指指白振，又指指乾隆，向妻子打手势示意，是一等高手啊。我两个人贸然下去，如果刺不到皇帝，反令他躲藏的无法寻找，不如等大伙儿到来。只见白振低声的向一名侍卫说了几句，那个侍卫下楼把那个大汉带了上来。这个大汉是谁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英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克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克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成殿连人带物没留下一丁点儿。好，好，好啊！白振，我答应他做活佛的，你去办吧。是。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
2: 胡英克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胡英克大惊，这

0: 怎么？白振冷笑一声，
1: 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
0: 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音客的尸身一裹走了。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腾跑上楼，皇上有叛徒作乱，请皇上退回内宫。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嚓，就这么一声，一道白光从楼顶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造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伟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窜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最多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是仰面拒战十分吃力。陈正德心想，何不以攻为守呢？当下仗剑扑向乾隆，众侍卫抢上抵御，他早已经退开，向攻击关明梅的侍卫背后连刺几剑。等到有人上来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众侍卫忙不迭的过来护驾，这一来啊，反客为主，立时争到了先机。众侍卫心慌意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 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呐、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官兵没见丈夫受伤致见，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家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雷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吃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铜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
1: 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

0: 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1: 关明梅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
2: 陆飞清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
1: 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暗算于我，今日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走上两步，短剑的剑尖寒光闪闪，对准他的心口，凛然说道：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乃是天下人人义士的公敌。你我兄弟之义，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饮你之血，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乾隆吓得脸无人色，全身发抖。天净禅师踏步上前：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赃官将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开杀戒了。 这个时候城隍呼的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
2: 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住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
1: 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
2: 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
1: 顿时毙命。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
3: 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
4: 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
1: 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
4: 师叔，带弟子来。
1: 天净说：好。
2: 陈家洛往前一站：
4: 白老前辈请。
1: 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割，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
3: 白震大吃一惊：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势均力敌呀，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
1: 他转念没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震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铁柱。
4: 乾隆忽然说话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
2: 白震知道了皇帝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了，
4: 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
0: 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
4: 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振凄然一笑：“
0: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护皇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
4: 霍心同接过短剑，向乾隆走了过去。这个时候，瑞大林挺着锯齿刀来拦，文泰来斜刺里跃到，左手抓住他背心提起，右拳如肋骨一般呢，在他胸口砰砰砰砰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受重伤，此仇这时方始得报。文泰来见霍青桐持剑上来，乾隆的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卫，哈哈一笑，让在一旁监视。霍青桐走上几步，忽听那楼下人声鼎沸，赵半山回头往外一看，只见得宝月楼外火把齐鸣啊，御林军侍卫太监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齐来救驾。文泰来走到窗口高声喝道：“皇帝在这里，谁敢上来，老子先把皇帝宰了。”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声。徐天红和新燕把白振、瑞大林、马敬霞、程璜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一愣，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那个老头右手把婴儿举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虚捏在婴儿的喉头。那个婴儿又白又胖，吸着小指头，十分可爱。周启扑了出来大叫：“还我孩子！”纵身上去就要夺那个婴儿。那个老头叫着：“
5: 你上来吧，你要死孩子你就上来。”
4: 周琦失神落魄般的待在当地。这个老头就是曾任安徽巡抚的方有德。那天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城隍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世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5: 你们都退出宫去。”
4: 嗯，

0: 那么孩子。
1: 霍俊同骂他，那是魔鬼，你骗人。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红花会群雄打死了保护乾隆的几位高手，只剩下乾隆一个人被逼到床前。霍青桐拿着短剑一步一步的逼向乾隆，忽然从帐子后面闯出了方有德，抱着周启的儿子。大家都不敢动了，全都看着陈家洛。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但一转眼见徐天红满脸又是惊慌又是担心的神色，不禁又看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里的那个孩子。这个婴儿还只有两个月大，憨憨的笑着，伸出小手去摸摁在他脖子上方有德那一只干枯露筋的大手。陈家洛心中一凛，回过头来，只见天净禅师的眼里闪烁着慈和的光芒。陆飞青轻轻叹息，周仲英白须飘动，身子微颤，周启张大了口，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陈家洛心想，周老爷子为了红花会斩了周家的血脉，这孩子是他传种接代的，愿意没发出必致方有德的死命。只是这孩子实在太过脆弱，万一方有德临死之时手指使劲儿捏死了他，那便如何是好啊。他扣着暗器的手微微发颤，饶是周身几十种暗器，竟是一枚也不敢妄发。霍青桐回过身来，把短剑还给陈家洛，低声地说，死了的人已归天国，要叫这孩子长大之后记得咱们的大仇。陈家洛点了点头，朗声对方有德说，好吧，我们不伤皇帝性命，把这孩子给我。说着还剑入鞘，伸出双手去接孩子。方有德阴森森地说，
2: 哼，谁相信你呀，你们出宫之后才能把孩子还你。
1: 陈家洛大怒，我们红花会言出必践，难道会骗你这个老畜生？
2: 我就是信不过。
1: 好，那么你跟我们出宫。方有德迟疑不答。乾隆听陈家洛饶他性命，心中大喜，哪里还顾方有德的死活呀，
3: 你跟他们出宫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

0: 方有德心头一寒呐、啊。听皇帝的口气，是要在他死后给他来个追赠封荫之类。他只得说道：“谢皇上恩典。”方有德转头向陈家洛说：“我要是跟你们出去，我这条老命还想要吗？”他是想陈家洛再答应饶他不死。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哼，你作恶多端，早就该进地狱了。乾隆怕夜长梦多，对方心意又变，就催他快跟他们出去。方有德说：“我一出去，只怕你们留下几个人又害皇上。”陈家洛大怒：“依你说怎么样？请皇上圣驾先下楼去，我再随你们出宫。”陈家洛心想，到此地步，只得放人，就向乾隆一挥手：“好，去吧。”乾隆再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了，抬脚向楼门飞奔。陈家洛突然伸右手一把拉住，左手啪啪啪啪，连打他四记耳光，甚是清脆响亮。乾隆两边的面颊顿时呼就肿了起来。众人出其不意，隔了一阵才轰然喝彩。陈家洛骂道：“你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毒誓？”乾隆哪里还敢答话呀？陈家洛手一挥，乾隆打了个踉跄，急奔下楼去了。陈家洛对方有德喝道：“拿孩子来！”赵半山扣住毒吉利，看着窗外，只等陈家洛接到孩子，乾隆在楼下出现，就要大显身手，几十枚喂过毒的暗器齐往皇帝身上射去。方有德环顾周遭，愁思脱身之际，我要亲眼见到皇上太平无事，才能交出孩子。说着慢慢的走向窗口。常伯志骂着：“你这龟儿子是死顶着的！”紧跟在他身后，只等他一交出孩子，要抢先一掌把他打死。只见乾隆走出楼门，侍卫一拥而上。赵半山喃喃骂着：“奸贼，奸贼！”方有德见几十名侍卫集在楼下，心想与其在楼上等死，不如冒险跳下，必有侍卫接住。突然抱着孩子撑着一下跳了出去。群雄出其不意，惊叫起来。常伯志唰飞抓抖出，已经绕住方有德的左腿，用力往上一甩，方有德的身子飞了起来。可是孩子脱手了，两个人一起往下落。赵半山双脚用力一蹬，如箭离弦，跃在半空，头朝下，脚向上，左手前伸，已经唰抓住了孩子的一只小腿，同时右手三枚毒吉利飞出，打在方有德的头顶胸前。这个时候，楼上群雄，楼下侍卫，无不大叫。赵半山凝神提气，左手一弯，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双脚稳稳落地，一招太极拳云手，把扑上来的两名侍卫给推了出去。其余的人纷纷来攻，常氏双侠、徐天红、周仲英、文泰来等齐从楼上跃下，团团护住。赵半山低头瞧那孩子，只见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显然对刚才死里逃生的一跃大感有趣，还想再来一下。陈家洛
1: 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声叫着：“你们要不要他的性命？”乾隆在众侍卫重重拥卫之下，再不惧怕。可是火光中突然看到胡康安被擒，大惊失色，连叫：“住手！住手！”众侍卫退了下来，周仲英等也不追击。原来啊，乾隆的皇后是大臣傅恒的姐姐，傅恒之妻十分美貌，进宫来向皇后请安之时，被乾隆见到了，就和他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一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娶公主为妻。这个傅恒啊，懵懵懂懂，几次请求让福康安也上主而为额驸，就是当驸马，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的儿子很多，对这个私生子偏生的特别钟爱。福康安和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为两个人原是亲叔侄，血缘很近。陈家洛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怪事，但见皇帝着急，胸中已经想好了计谋，当下押着福康安和众人一齐下楼。周琦抢到赵半山的身边，把孩子抱在手里，欢喜得如痴如狂。一边是红花会群雄和少林寺众僧，另一边是清宫侍卫和御林军。宝月楼前本已拆成一片白地，这时候犹如两军在战场上对阵，只是众寡悬殊。李可秀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叫着：“陈总舵主，你放下福统领，就让你们平安出城。”陈家洛问：“皇帝怎么说？”乾隆刚才吃了四记耳光，面颊肿得犹如烂熟了的桃子，疼痛难当。但见爱子落在对方手里，只得摆手：“放你们走，放你们走。”陈家洛说：“让福统领送我们出城。”他高声对乾隆说：“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胆，夜夜魂梦难安。”他转过身来对群雄一挥手：“走吧。”众人拥着福康安抱了天山双鹰和张晋的尸身，竟向宫外而去。众侍卫和御林军眼睁睁的不敢追赶。出宫不远，两骑马飞驰追来，李可秀在马上高声叫道：“陈总舵主，李可秀有话相商。”群雄勒马等候，李可秀和曾突南纵马走近。李可秀一拱手：“皇上说道，如放福统领平安归去，你有什么意思都可以答应。”陈家洛双眉一扬：“哼，还有谁会相信皇帝的鬼话？务求陈总舵主示下，小将好去回禀。”好，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钱更加宏大，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滋扰。李可秋回答：“这是一般。”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征赋，俘虏的回部男女一概放归。李可秋点头：“这也不难。”第三，红花会人众散处天下，皇帝不得怀恨捕拿。李可秀

0: 沉吟不语。
1: 哼，真要捕拿，难道我们就怕了？这位奔雷手文四爷不在李军门衙门里住过一时吗？李可秀一咬牙，好，我也斗胆答应了。听着，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好，就是这样。福统领，陈总舵主千金一诺，请你宽心，皇上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小将尽心竭力，刻刻以福统领平安为念，自当监督尽快办成。陈总舵主或能提前让福统领回来。
0: 福康安默然不语。陈家洛想起白振和李可秀攻打随城殿清兵之事，虽然不明原因，但想内中必有重大隐情，大可吓他一跳。
1: 哼，你对皇帝去说，随城殿中之事我们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可没有好处。
0: 李可秀一惊，只得答应。陈家洛一拱手，
1: 李军门，咱们别过了，你升官发财，可别多害百姓啊。李可秀也一拱手，不敢。
0: 李元止和于于同双双下马，走到李可秀的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阵心酸，知道此后永无再见之日。
1: 孩子，自己保重。
0: 他伸手抚摸李元止的头发，兜转马头回宫去了。李元止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2: 爹爹，你也多保重。
0: 说完，趴在地下哭泣。随后，于于同扶他上马，群雄奔驰到城门，和杨承协、魏春华等会合。福康安叫开城门，钟楼上巨钟当当响彻全城，正交四更。众人出得城来，只见水边一片芦苇，残月下飞絮乱舞。再走一程，眼前尽是乱坟。忽听一群人在边唱边哭，

着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就在这里呀。霍青桐流下泪来，咱们不能让妹子葬在这里。陈家洛点了点头，不错，他最爱那神峰里面的翡翠池，常说我能永远住在那里就高兴了。咱们把他遗体运去，葬在池边。霍青桐眼含热泪，正是。那老年回人问：“两位是谁呀？”“哦，我是香香公主的姐姐。”另一个回人叫了起来：“啊，你是翠羽黄山。”霍青桐说道：“咱们把坟起开来吧。”当下和陈家洛几名回人、新燕、蒋四根等一起动手。少林僧当中以方便铲做兵器的很多，个人铲土，片刻之间已经把坟刨开，翘起了石块，先闻到一阵幽香，众人都吃了一惊，坟里竟然空无所有。陈家洛接过火把照去，只见一滩碧血，血旁边却是自己送给他的那一块温玉。众人惊诧不已，众回人也很奇怪，哎，我们明明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呀，怎么她的遗体忽然不见了呢？洛宾想了想，啊，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桐妹妹不必伤心。陈家洛拾起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卡斯利美极清极，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儿，又搬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翩跹飞舞，久久不去。陈家洛对那老回人说道：“我写几个字，请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那个回人答应了。新燕取出十两银子给他作为立碑的费用，从包袱里拿出文房四宝，把一张大纸铺在坟头。陈家洛提笔蘸墨，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意有时尽，血意有

0: 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1: 听众朋友，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完了。
2: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3: 上回张无忌会斗少林三老僧，这三老和尚加一起300多岁，大师哥叫杜鄂，老二叫杜杰，三师弟叫杜难。这个杜鄂呀，这个鄂是厄运的鄂，杜杰是劫难的劫。这老三杜难啊，那就是劫难的难了。你就听他们哥仨起的这个绰号，就可见这一生当中经过多，也就是换阴指的功夫，这十分阴毒的一种功夫。只要给人一打伤，被打伤的人浑身发寒，几个时辰之内都动不了。他知道张无忌武功在他之上，一对一的斗他肯定斗不过张无忌，他又想杀人灭口，所以说偷袭张无忌。哎，他的经验丰富，把握时机把握的特别好。啪的一掌，掌未到，张无忌就感觉到一股阴冷之气顺着脊背唰就透到了前胸。这时候张无忌那两只脚还没有踩到地上呢，此时三位老僧心中一震，迷火火。他们见这个徒孙子元贞偷袭张无忌，十分不满。也不管张无忌该不该死，你不应该偷袭他。可是就在这时，这元贞也就是程坤突感到自己身后一痛呀，这是怎么的了啊？又有人偷袭元贞，这可真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偷袭他的人呢太猛了，从一块巨石旁边飞出来的，手中捧了一把剑，那剑就是人人就剑，剑人合一，连脑袋再往前撞，再剑再往前刺，这速度太快了。可是元贞也住，这真是在一瞬间千变万化。等张无忌看清这个女子的时候，是一惊飞脚，差点没吓坐地上。这女子是谁？赵敏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赵敏来了，藏在暗中给这程坤一剑。让张无忌害怕的是，赵敏的腰已经被老僧用绳子给缠住了，只要这老僧手腕轻轻一抖，赵敏就失衡两截，那腰就得被扯断了。张无忌大喝一声，手下留情。他这话音刚落，斜刺里窜出来两个人。这夜半三更，风雨交加之时，窜出这两个人就像两道黑电似的。这两个人分击两位老僧，刹那间这两位和两个老僧就打一起了。两个老僧使绳索，这两位一个是使兵刃鹿角之，另一个是使鹤形笔。这两位是谁呀？哎，赵敏手下的两员干将

0: 路障客。
1: 哎，这时候他们俩怎么来了？啊，不是他们俩来呢，另外还有八位，那就是神剑八雄：赵一商、钱二拜、孙三回、李四催、周五叔、吴六破、郑七烈、王八衰。赵敏的父亲汝阳王惦念女儿赵敏，虽然说赵敏跟他爹一边哭着一边说跟张无忌成亲了，不跟他爹回王府了，他爹一气之下不要这女儿，可是听了，嘿，郡主果然在此，路障客贺礼峰二话不说跳出来，就窜奔当场，和其中的两位老僧是打在一起。神剑八雄八个人斗另外一位老僧，此时赵敏已经被老僧用绳索抖在一边，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是生死不知。元贞站在一边，看看这个人，瞧瞧那个人，他冷眼观战。这时张无忌心中可乱了，他既担心赵敏的安危，他更担心义父狮王谢逊。他知道啊，狮王就被压在地牢之内，这地牢就在三棵树之间，旁边周围这些人都在打斗。张无忌把心一横，心想先把义父救走再说。想到此，嗖的一下他就窜到了地牢之口，他见有一块大岩石压着地牢口，旁边只露出一个缝隙啊，没有这个缝，那谢逊搁里边就得闷死。这个缝也是传递食物之用的。他对着地穴口往里边喊：“义父，孩儿无计，救援来迟，你能出来吗？”就听谢逊在里边说：“好孩子，好无计，你赶快走吧，离开嵩山，不要在这儿跟他们打斗，我不会随你走。”啊！张无忌一听，这心中不解呀。义父，你是给他们点了穴道，还是身有绑绳啊？不等谢逊回答，张无忌就等不及了。这张无忌运起了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嘿哈哎，把这数千重的大岩石给错开了二尺，嗖的一下子跳进来了。这一跳进来就听了扑通一声，水花四溅。原来几个时辰的倾盆大雨，地牢中积水已经齐腰，谢逊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张无忌看着义父这样，心中难过，伸手他把义父抱住了。义父，义父，你现在怎么样？一边说着，他拿手摸，一摸义父身上，啊，手啊，脚啊，没有镣铐，再用手一推拿他，挤出药穴，哎，穴道也没被封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既没绑，也没被点了穴道，他怎么不走啊？义父，此时脱身还有机会，如果耽搁，就走不了了。说的话，他一拉义父谢逊的胳膊往起便拖，要把他拖出地牢。可是谢逊用千金他造成的，何况义父你全家被成坤所害，血仇未报，你怎么能够死在这个地方啊？我带你走。孩子啊，这一个多月来我在地牢中每日听着三位高僧诵经念佛，听着山下寺中传来的晨钟暮鼓，回想往事，你义父我手中染了许多无辜之人的鲜血，实是百死难赎其罪。我诸般恶因罪孽比那成坤还要多呀。好孩子，你别管我，自己快下山去吧。
0: 义父，你不肯走，我也得把你带走，我一定要救你走。
1: 说着张无忌往下一跪，

他这一跪，那嘴就沾到水边了，那都是雨水呀、啊。雨水本来就齐腰，他跪在那儿，咕噜喝了一口黄汤，王启挺挺胸，义父，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孩儿真没法活了。想当年，孩儿降生在冰火岛，就是您老人家陪伴着我呀。现在我的亲生父母已经死了，义父，你要再死在这儿，孩儿就是不孝之儿啊！义父，你随我走。正说到这儿，就听着上边传出来两声惨叫：“啊！哎呀，肉肉！”啊！张无忌心中又是一颤，心想：这是上边谁被打中了？这是怎么回事？张无忌看不到啊！原来神剑八雄其中两位郑七灭和王八衰被三位老僧用绳索缠住，缠断胳膊和腿，甩下万丈深崖。本来没甩时候就已经被缠死了，摔下去那是必死无疑。这时陆丈客和贺比翁也被老僧给逼得手忙脚乱，他们平生练武十分自负，任谁都不放在心上，可是在老僧的面前他们显得是左遮右挡，十分被动，越打越心惊。尤其是他们眼角时不时的溜向赵敏，心想：郡主啊郡主，你躺在地下是死是活呀？这老哥俩打了个暗语，干嘛跑啊？既然剩不了三个老和尚，手下人又死了两个，赶紧把郡主救走，不然的话没法向王爷交代。唰唰，两人一抖身，齐奔赵敏扑来。三个老僧绳索奔他们一捅，这路障客是已经停了，张无忌还在地牢之内。张无忌就感觉到头顶上有风，呜呜呜呜，他抬头一看，完了，原来是三位老僧用绳索是封住了地牢口。也别说上边有三位老僧，就有一位老僧，那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下边的人上不来。张无忌心中一凉，心想：看来我救我义父是救不出去了，不但如此，我也得死这儿。唉，又一想，罢了，我陪着我义父死在此地也是幸运之事。这么一想，这张无忌心里倒坦然了。可是临死之前，他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他不能就这么憋屈的死在地牢之内。他瞧着上边霍霍闪动的绳索，三位老高僧，在下张无忌，我要向你们说明你们少林寺的这个元真做过什么缺德事，那些无辜的人呢，每当做一个案，他留下程坤的名，他就想逼程坤出来跟他相见，可是程坤藏匿在暗中，他就是不露面。张无忌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头要跟程坤拼命。有一天空剑大师找到我的义父，跟我义父说要打空剑十三拳，可是空剑大师一夜高潮，前十二拳都没有伤得了他，我义父就假装自杀。空剑大师心怀慈悲，他大叫一声：住手，你不许死。他往前一扑，我义父乘虚就给了他一拳，这一拳就重伤了空剑大师。可是空剑大师临终前还叮嘱我义父不要因为跟程坤结仇而滥杀无辜。我义父是趴在他的身上放声大哭，向他保证从此后不再杀别人，但是一定要杀程坤。三位老高僧啊，我张无忌所言

0: 天发誓，我说的事情是千真万确。那么眼前所有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元贞，也就是陈坤，他才是罪魁祸首，为了求压我的义父，在此继续杀人，给少林寺平添罪业吗？
1: 自证自行，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元贞，张无忌所说是真是假？这元贞赶紧俯身施礼，哎呀呀，三位太师叔啊，您知道的，这张无忌乃是魔教的教主魔头，他们魔教是坏事做尽，没有良心。方才他说的这番言语，无非就是搬弄是非，让您老人家放他逃生而已。老人家呀，现在张无忌被困在地牢之内，这叫纵虎容易擒虎难，千万不能放他走，借此良机将他除之，为江湖为少林除去遗害。元贞把这番话说完了，张无忌在地牢里边向上仔细听，上边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许久，这位杜恶老僧才说话，元贞，你回庙里去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元贞一听，这脑门子就冒汗了，心想，看来这三个老和尚信了张无忌的话了，不然运的，刚才我们听得清楚啊，你要带走师王谢逊，可是你义父谢逊不跟你走，说明他良心发现，还可救药。他不走，你走吧。按说谁到这儿来要救谢逊，这三度老僧就要结果谁的性命。在这之前，他们三个人绳索之下已经死了29位呀、啊，他们能开口说放张无忌走，这叫大开慈悲。张无忌抱着师王谢逊，义父，看来我一个人斗不过这三位老僧，我要请朋友找高人联手斗他们三个来救您。啊，不不不，好孩子啊，你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再来救我，我不想走，我只想死在此地，为空见神僧抵命，你速速离此吧。说着话，狮王谢逊在地牢之内把眼一闭，不再言语。张无忌从地牢里边窜出来了，哎，三个老僧果然是坐在树内一动不动，眼瞧着张无忌下山峰。张无忌拿定主意，想方设法要找到明教这些剑侠们。明教有光明左右使，有各位天王，还有五散人，众高手，我们要挑出来能够斗过三老僧的人前来相斗，救我义父。单说张无忌下了嵩山，他来到小镇店房找赵敏。张无忌和赵敏在这家店房里边住了几日，他惦念赵敏呢、啊。赵敏在山峰顶上被老僧用绳索缠住，不知伤到什么程度。当时急着救狮王谢逊，也顾不上赵敏，只是见到赵敏倒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后来被玄冥二老给救走了。张无忌来到小店一看，啊，就见院子里边站着神剑六雄，不是神剑八雄吗？啊，死俩呀，现在就剩六雄了。这六雄一看张无忌，愣了愣神儿，他们都是死。

0: 家伙对头。这时玄明二老从屋子里边探头探脑袋也在往外看，张无忌冲他们一拱手，我是来探望赵敏郡主啊。这玄明二老哼哈两声，然后把头又缩回去，好像在跟赵敏说什么，然后又把头探出来。张无忌教主，我们郡主让你进来。再看赵敏的脸上胳膊上都是血痕，被那三位老僧用绳索一抖，没死就算便宜啊。可是赵敏看着张无忌来的面前，脸上露出来了笑容。无忌哥哥，我在等着你，我知道你马上就会来看我的。赵敏和张无忌在这个地方住过几日，可是张无忌卧底在少林寺已经有20来日，两个人分手了很长时间，现在相见，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是情意浓浓。玄明二老一瞧，嘿，这小年轻的对上眼了，我们俩老头子别在跟前这儿转悠了。他们俩跨步就到了房门外。张无忌小声跟赵敏说，敏妹，你别跟我在一起了，我为救我的义父，不知道要遇多大的风险，说不定还要打几次。
1: 受在唐营领了小哥哥屈顶山之命，一到韩监关搬请我范氏丽华嫂嫂，看着天色不早，在我韩监关搬兵前呢。

姐别敲了，打板说一个。人来不少啊，去空座满员了。这把想起哪个

0: 海城市的叔叔大爷，您老人家太捧场了，一晃来了十多天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吧？哎呀，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段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出戏，二人转当中可以说呀没唱过的，没有人唱过的。头两天啊，葛小豆子唱一段《罗成托梦》，这是接着《罗成托梦》的下集，叫《罗成教官》。这几出戏都不好唱啊，连续剧的啊。来，上人。
1: 嗨。Hello。
0: 哎呀，这家还 Hello 呢，这。
1: 先生你好哦。
0: 哎呀，大姐了，你这是什么地方人了？
1: 我是香港来的。
0: 哎呀，香港大陆吧，装港兵呢。
1: 哎呀，
0: 他从香港来的呢。一看就骚货，
1: 谁骚货呀？
0: 这家不骚，没有拉弦那家骚。
1: 咋的？
0: 拉弦，你看老王头
1: 啊，
0: 那是我干爹，最骚。
1: 啊、
0: 昨天呢，我们老板呢，李三哥说了，说君呐，你看你们一天露碟，虽然说给你们俩钱，三哥脚心也不得劲儿。
1: 啊，
0: 这你看离大连吧挺近的。
1: 嗯，
0: 这家伙三哥开车呀，啊，这家拉着这那好几十演员到大连。

0: 滩去洗海澡去了。
1: 洗海澡去了。
0: 哎，大连海滩是咋的呢？分一三五二四六的。
1: 是啊。
0: 一三五是男的洗。
1: 啊。
0: 二四六是女的洗。
1: 啊。
0: 我们正好是星期一去的。
1: 星期一去。
0: 洗完了到晚上了，像那咱俩就回去，咱们这帮男的都撤出来呗。
1: 啊。
0: 这老头来骚劲儿的。
1: 来骚劲儿的。
0: 说君呐，儿子，我不能去出去，我在这待一宿，明天就是他们那帮女演员。
1: 啊。
0: 那家来洗海澡都得啥也不穿的，特别那小豆豆。我就想看看他，我说爹，你看这沙滩啥没定，你往哪儿猫啊？
1: 就是啊，你往哪儿整他呀？
0: 这老头他妈有骚道啊！
1: 啊，
0: 他说儿子，你把沙滩你给我抠坑，你给我埋里头，我就在这里躺着。第二天来，我一这眼睛你给我露，我不就看着了？
1: 就露俩眼睛。
0: 这家伙给埋完了，第二天我就走了。
1: 你走了。
0: 第二天这几个大娘们啊，这一个一个，你穿点什么游泳衣啥的，一看这里一外圈都是女的，没人。
1: 嗯、
0: 这家一丝不挂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走进来了。这往里一走，这家你就可想而知，朋友们，这家这大杂呼山呼山的。这老头一瞅，哎呀，来骚劲了，在沙底下躺着呢。这家一瞅不要紧，当时激动了，二哥在那沙子滋楞家是拱出来了。这家这就他吗？这小豆子还往前跑呢，赶紧进河游泳啊！这家伙往前一跑，这啪嚓一下子，让老王头这二哥给绊倒了。这娘们起来，你像那，你别吱声了呗。还要我？哎呀，啥鸡玩意呢？这是？哎呀，没见过呢。上前扒拉扒拉，笑了，说句话没把老王头鼻子气歪。说操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还有野生的呢。
1: 这你咋的？别他妈瞎去了，别瞎白话啊！
0: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1: 确实我
0: 非得要给埋那里头，
1: 确实是骚。
0: 哎呀，太骚，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1: 咋的？
0: 那机器都骚，
1: 机器都骚，
0: 那可不是吗？
1: 咋骚的？
0: 你没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这边俩有个轿子
1: 啊，
0: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1: 啥声音呢？
0: 那轿子人的喇叭，哔哔哔哔哔哔。啊，那边俩那车一那喇叭嘚嘚嘚嘚，这好火车过来了，睡操睡操睡操睡操，正好你爹赶车过来了，
1: 啊啊、
0: 我，
1: 这你吗？
0: 这工作人那边俩过个四轮子，
1: 过四轮子
0: 是发出这种声音，
1: 啥声音呢？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啥疼？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你家多呀？
0: 正好你爹这车顶赶一些大鹅
1: 啊，
0: 大鹅也发出这种声音，
1: 大鹅咋说？
0: 他不说疼吗？大鹅在这边
1: 啊，你该呀，你该呀，你该呀，别跟他瞎扯了，别得瞎白话啊！
0: 哎呀，得了啊，
1: 该说不说，我王叔吧，不但我王叔骚呢，他家我婶儿成能搞破鞋了，
0: 那你就不用说了，
1: 真的，我这搞破鞋跟谁呢？
0: 跟谁？
1: 咋说？我王叔也快六十的人了，
0: 那
1: 他活盯不上去。
0: 对，那你不愿意？
1: 别跟打板的小媳妇搞破鞋。
0: 哎呀，这家
1: 伙搞破鞋。有一天我王叔回来前正好听着了，你王婶成了见了，哎呀喜子，你使劲使劲，完了完了，完婶给你买双新鞋啊，婶给你做双新鞋。这王叔生气了，后边听着说，小喜子往死干，你干死了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哪有那事，你可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1: 咋的？
0: 就是挨骂挣钱。哎呀，
1: 这一场戏
0: 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多往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1: 那个
0: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1: 啥话？你这是不骂他呀？
0: 来，这回咱俩弄
1: 去，咱俩来个小骂。
0: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这个正戏的简介。
1: 哎，
0: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
1: 嗯、
0: 咱俩属于上下级。
1: 哥出汗了。
0: 嗯呐，你可垃圾等，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1: 哥，这是溜须呢
0: 吗？那不溜须干啥呢？
1: 拍马屁吗？
0: 我哪拍呢你？
1: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0: 稳稳当当的，
1: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0: 对，
1: 啊，来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1: 来，
0: 行，
1: 走。

0: 鱼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儿、啊。
0: 瞎咧了您，哪玩意有刺啊？
1: 啊，哪玩意没刺儿、啊？
0: 带套了，就缺少那根没有刺的鱼
1: 啊，不带刺儿鱼，
0: 不带刺儿。
1: 我寻思您那有那玩意都带刺儿的，
0: 咱谁那啥玩意啊？被栽整，栽整粉了。
1: 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人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你上那保健品商店去瞅瞅去。
0: 你滚他妈犊子！

0: 你来你呀、啊，
1: 谁要是堂兄姊妹，
0: 谁也得舍不得呀、啊。
2: 这小帽就后边这股里有意思，嗯啊，
1: 就是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玩米。
2: 我说要说骚，小罗成啊，嗯，在周西坡前，这小子被元吉建成给害
3: 死了，
2: 死了以后，阴魂不散呢。后来怎么一转的？
3: 怎么转的？薛礼啊，
2: 哎，
3: 咱俩今天唱这出戏，
2: 对，跟我人先来，
3: 哎，先来，
2: 一劲儿的啊，
3: 来吧，
2: 来着啊。

呀高声喊，守关鬼卒要听言呐，若成奉了阎王命啊，他让我的鬼魂把家还。一来是山高路太远，二来是夫妻见面分手难，虽然我的魂灵回来的晚，也不该把我挡在

翠花。

0: 妻死鬼是平民百姓啊，回身上架血染衣衫呐，都冲罗城。罗城迈步
1: 往前走啊，
0: 有两个女鬼又把路来拦呐、啊。十分丑陋，哭声凄惨，泪连连呐、啊。见着我就把丈夫骂，骂一声狠劲的那是罗家男呐、啊。

呀，一个是王小姐，一个是胡金灿。想当年他们二人对你情深意重，你不该火烧连营，让他们归阴间。他们死去不要紧啊，损去你的阳寿又是

罗成吗？夫人不

前把他拦，杨氏见你他把你来杀死，你损他的阳寿整整十年呐、啊，因果报应

本英73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钱密剑，杀死盟友，烧死贤妻，夜许龙床，准去阳寿长。

0: 你本是白虎星，该回天回了，可惜那玉帝就下一道旨，
1: 怎么样，
0: 让你白虎去转薛礼薛家难。
1: 罗成闻听我的心不悦呀，
0: 让你转世为人
1: 一生严谨呐，要听言呐，凡尘俗事我已不恋。

北和东南，从前的事情啊我全都忘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女

是身在何处啊？一

白虎走向前呐、啊，俺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啊。

抬头看啊，看见了一只白虎窜到窑里边，这吓得柳云怀昏迷过去。

管真魂落地，薛礼真魂归了阴间。我照着白虎星

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我有朝一日

说出真话，他今天可是不想重天呐、啊，那白虎进窑无缘故啊，莫非他是白虎精降下天呐、啊？不用说，白虎进窑趁了他的轿啊，这一回喜欢我家。

0: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1: 哎，来一段这个罗成教官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哎，再次的感谢叔叔大爷爷大奶那个婶子大娘的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哎，
1: 这回大家怎么办？
0: 怎么
1: 办？二人转现在小型多样化。
0: 哎，
1: 唱完正戏得来点精听选段、流行歌曲什么的。
0: 行，
1: 你来，我来，
0: 我来一个，
1: 你来吧，
0: 我先来一个。那么我也说大家唱过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

0: 来，把一首柳世明演唱的一首《木易传说》。
1: 有一个卖你的串锁。
0: 你这他妈哪国揍的？你这是？山东人咋整的？来，一拜，放。

0: 下。
1: 荣的十岁八路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噌的回过头来，两只眼睛在月光下如同两道电光。我心说，你的眼睛够亮，看看有没有这东西亮。我抬手举起了狼眼手电筒，强烈的光束直射十岁八路的双眼。狼眼不仅可以用来照明瞄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在近距离抵近了正面照射的话，可以使肉眼在一瞬间产生爆盲。有些

0: 动物的眼睛对光源那是非常敏感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在黑夜里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但是越是这样，被狼眼的光束在近距离照到，它们的反应就越是强烈。十岁巴鲁被照个正着，立刻丧失了视力，发出了一阵阵老山魈般的怪叫声。这招可一而不可再二，我见机不可失，便对柱子上的胖子喊：“还等什么你呀？快点，肉体轰炸！”胖子听我发出了信号，从上边一闭眼往下就蹦，结结实实的就砸在了这个十岁八路的身上了。要是普通人挨上这么一下，那就得让胖子砸得从嘴里头往外吐肠子了。但是这野兽般的十岁八路，他却毫不在乎，他挣扎着就想要爬起来。胖子叫道：“
1: 胡司令，咱这招不灵了，这家伙真结实哎！”
0: 话音未落，胖子已经被甩下来了。胖子就地滚了2滚，他躲开了十岁八路盲目的扑击的利爪。我们想趁着这个家伙双眼暂时失去视力的机会夺路逃跑，但是通往护法神殿的出口被这个家伙堵住了。如果想出古格王城，只有从这一条路下山。另一个出口是片被风雨蚕食的断壁，高10几米，绝对下不去。如果继续攻击，又没有武器。我们如果不在乎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用石块进行战斗，我们想这么战斗，但只怕这样也解决不了他。等这个家伙眼睛恢复过来，那反倒失去了先机了。我往四周扫了几眼，对胖子一招手，指了指密洞中的黑色的铁门。关上那道铁门，先把它挡在外边。两个人不敢发出了半点声音，我们轻手轻脚的往密洞的方向蹭。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了。这十岁的巴鲁，虽然他的双眼被狼眼的强光晃得不轻，但是这家伙的嗅觉啊，仍然是非常灵敏的。这胖子身上的骚味儿，简直就成了我们俩的定位器了。十岁八路这个时候已从刚才暴忙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了，他似乎见着活人就暴怒如雷，他冲着胖子就过来了。我和胖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但是身体遮住了月光，面前就是漆黑一片了。我被那道破墙绊了一个跟头，伸手在地上一撑，想要爬起来继续跑，却觉得右手下边有一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我随手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麝鼠。胖子冒冒失失的跟在我的身后，我摔倒在地，也把胖子绊得一个踉跄。我揪住了胖子的衣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见身后是两道寒光在闪烁，那十岁八路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我抬手将那只小麝鼠对准它就扔出去了，那家伙伸手就抓住了，五指一攥，顿时就把那个麝鼠给捏死了，然后它扔在嘴里头就开始嚼。我想这不知道是僵尸还是野兽的这个家伙呀，他大概有个习惯，不吃活物，一定要被弄死之后他再吃。这王城遗迹中，虽然看上去充满了死亡的寂静，但是其中隐藏着许多在夜晚或者是阴暗处活动的生物，包括什么 蛇鼠、血猪之类的。刚才我要是里边根本就没有门栓，而且也不可能用身体顶住门，只能往后拉，叫你有劲儿都使夹棍儿了。我想到，要是把门缝留一条缝出来啊，不管那个家伙哪一部分先伸进来啊，就只管把铁链子缠在腰上，拼命的往后坠这个门。不用手软，不留丝毫的余地，找死了家的。门外的十醉八路没有多给我们时间详细的部署，他的手已经伸进门缝了，已经把门给掰开了一条大缝了，脑袋和一只手臂这个时候也都伸进来了。时机恰到好处，我跟胖子两个人同时大喊一声好啊，然后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拽动了铁链，使铁门迅速的收紧。咔咔咔咔咔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夹断筋骨的声音都传出来了。这个十醉八路，他疼啊，他想要挣扎，已经办不到了，他的脖梗子被夹住了。他总有天大的力气也施展不出来了，但是他仍不死心，他一只手不断的抓挠着铁门，另外伸进门内的那半截手臂对着我们也在凭空的乱扎。胖子为了使足了力气，他抱起了银眼佛像，把铁链子围到了自己的腰间，但这样缩短了距离了。十岁八路的爪子已经够着了胖子的肚子了，也就差个几毫米，就有开膛破肚的危险。这个时候，我急忙掏出了打火机，我点火去燎他的手臂。十岁八路被火烧得疼痛难忍，但是苦于动弹不得，他只有绝望的哀嚎。我和胖子从小那就是拼命三郎。
2: 胡八一和王胖子在轮回庙中遇到一只食人血的白色怪物，两人与怪物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最终两人用黑门将怪物挤死。在黑门的后面，两人还发现了一张类似野人的毛皮和一副奇怪的面具。第二天，由于下雨，大家留在堡垒中等候雨停。
0: 我们大家在古堡中喝着酥油茶，在干等着。由于下雨，气压非常的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都留在屋里头睡觉。其余的人呢，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胖子把那些人唬的是一愣一愣的。我呢，我趁机把喇嘛和雪莉杨叫到我睡觉的石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副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俩人看，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简要的说了一遍。但是跟他们说阿东的死啊，这个事儿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明叔可能会以为是我和胖子谋财害命把他给杀了呢，别自己找麻烦。雪莉杨听了之后有点生气，他说：“你看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赤手空拳就敢在深夜去古城遗迹里去搞恶作剧，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呢，你没有半点稳重的样子，真要是出一点意外怎么办？”我对雪莉杨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情都已经成为了那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

0: 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能假装听不见。于是我就问雪莉杨：“我，你还懂葡萄牙语？我说这字儿怎么写的跟一串串葡萄似的？”这个雪莉杨摇摇头：“我只能看懂一点儿，但是圣经我看得很熟，这肯定是圣经，不会有错的。”加上喇嘛在旁边协助，终于可以断定这个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变法冲突有关的。西马里的纸张里边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那是一张地图，有水纳，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都张大了嘴，在旁边听的是全神贯注的。只听胖子口沫横飞的说：“
1: 哇，哎，胖爷我，就北那大棺材，你那老粽子就大卸八块了，我把脑袋埋在了路边，我把胳膊大腿就分别埋在了东山西山，在中间我就留下了一截身子啊，就这一截身子，我一脚嘿就把他踹在河里头了。”
0: 胖子说到这儿，对毕德芳说：“哎，就你们那是什么亲王，正赶上那老爷子来我们中国，满大街嘿都是腰鼓队欢迎他。哎，我呢，我嫌乱，我就避乡下去了，找了间据说嘿死过17口人的这凶宅，哎，我就这么一住。对，胖爷我就这脾气，我不信那套，什么凶宅什么阴宅，嘿，胖爷我是照住不误。哎，我到晚上哎就开始清点从那老粽子那儿摸回来的名气，咔咔咔嘿，我这刚一清点，哎，您猜怎么着？”
2: 听到这儿，明叔摇摇头说：“
3: 有没有搞错了？哎，里面又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猜了？哎，你到底拿了多少名气啊？”
0: 胖子说：“
1: 甭提了，还名气呢，我就刚点了一半嘿，我这房门就让人给撞开了，外边就那炸雷嘿，一个接一个，就这房门自己就开了，这时候就从外边滚进来一东西，你猜什么东西？就是那被我埋在河边的那颗人头。”
0: 明叔等人无聊之余听胖子砍大山，虽然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但这个时候外边雷声正紧，这废弃的古堡中又阴森黑暗，听胖子这些话也不免有点紧张。我的心里都觉得真是好笑，我心说：“胖子，你可真好样的，你就砍吧，你最好把明叔这心脏病把他给吓出来，咱们就有借口哎，不带这些累赘去卡拉米尔去找龙顶了。”咱们
2: 我走到了茶壶的旁边，我刚端起碗想倒一些茶喝，我忽然听见里间传来了一阵女子的惊呼，好像是阿香。她不是在睡觉吗？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就连铁棒喇嘛和雪莉杨也都走出来了。众人担心阿香出什么事了，正想进去看他，却见阿香赤着脚就跑出来了，他一头扑进了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他说：“哎呀，乖。”

发生什么事情了？阿香战战兢兢的抬起了手指，众人都下意识的退后了一步，却见阿香的手指直直的指向了铁棒喇嘛。铁棒喇嘛的脸色突变，只叫的一声“不好”，随即向后仰面就摔倒了。 我眼疾手快，急忙拖入了他的后背。再看铁棒喇嘛，已经是面如金纸，气若游丝了。我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赶紧去试他的脉搏。一试之下，发现他的脉息已经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 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我发现，在喇嘛的眼皮上似乎抱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于是我翻开了他的眼皮，只见眼睛上布满了很多很多的黑丝，就像是缺少睡眠的时候眼睛里会出现红丝一样。但是，他的眼睛里的血丝却都是黑的。 再仔细观看，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了脸部，如同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脉络纵横，直接延伸到了手臂。我心里都非常的着急。 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什么意外，那还不如让我替他。

有一些还没有被啃尽。这才恍然大悟，愣是生存下来了。从狼穴出来，胖子和初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么看来，那只倒霉的藏马熊，肯定是在饿狼们赶长角羊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裹在了其中了。藏马熊面临绝境的时候，它疯狂起来，那十几头饿狼都未必动得了它。不过，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只藏马熊大概想远远避开跟这些狼群的接触，结果呢，自己却掉进了深沟，摔成了熊肉馅饼了。我也想插嘴跟他们砍上几句，但是忽然想到，糟糕，在嘎青坡上打围的饿狼不知道数量有多少，但他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绕回藏古沟，因为据向导所说，这藏古沟的前边，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袭，难保不会有伤亡。我把这想法对胖子和初一说，很模糊的提醒。有武器的人都举起了枪，准备射击。我急忙阻拦他们说：“妈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啊，胡司令哎，你要等着抱这张白毛狼的筒子呗！”说着，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瞄准的同时，把手指也扣在扳机上面了。我心里头明白，这些狼，他们一定恨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离开，他们只是暂时的退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的。但是我们追也追不上啊，只好整队继续前进，去寻找那些跑远了的牦牛。眼前的一幕，那似乎比从天上掉下来一只藏马熊还……这能发生什么呢？我心里想着，我加快了脚步。光啊，只有有缘的人才能得见呢。云团过后，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哪这么容易就能碰到呢？但是初一等人坚信那就是佛光圣顶，见到的人那都会吉祥如意的。初一告诉我们，这种小佛光在克拉米尔很常见，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那要在他遥远的老家云南卡瓦伯格雪山顶才有，据说只有在大约一千年前出现过那么几秒钟，被画在石像自在图之中流传了下来。有活佛预言，可是这些恶狼却始终没现他们的踪迹，不知道他们在哪儿。高原缺氧酷寒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牦牛、马匹都不可能从冰川下去，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坎儿。看来只有把补给答应在这儿了。本来的计划是只留下两名脚夫看守物资，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是与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少了，无法保护营地和牲口。我也不想让初一等当地人跟着进山，因为前面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危险，实在是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忙，挖魔国的妖塔，那是积累功德的事情啊。如果成功了，初一就不打算。

曾送他的儿子去寺庙里当喇嘛修行了，见到了宝顶佛光，更加增添了丝信心了。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只好留下五名脚夫看守着牛马，他们人人都有猎枪，是打狼的好手。再给他们留下一些炸药雷管，其余的八个人，那都是40度与60度之间的冰坡，抓着绳子，好像打滑梯一样，茫茫无尽。这片冰川应该属于复合型，主体是古冰川，其中也有各个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川。整片冰川被森林是分割包围，冰楼啊，冰洞啊，冰沟啊，以及大冰瀑数不胜数。在海拔更低的森林中，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溪。天晓得，那个妖塔它埋在哪儿呢？这里虽然并非全是雪崩的危险区域，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发出太大的动静的，那会惊醒银色的雪山神明。所以向导初一建议众人把武器的保险全都给关上，在没有得到安全确认之前，谁都不能开枪。如果有野兽的袭击，咱们就用冷兵器来招呼它。我们沿着冰川进入了森林，边走边参照着地形。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还曾经派人来举行了祭祀，也许他们会留下一些遗迹的。据那本《轮回秘传经》上所说，它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四座雪山环绕的冰川里边，那里那就是密宗风水中所谓的

0: 在藏骨沟里，大家与群。
1: 在佛教传说中，这里以前是一片内陆的海洋，海底有一只巨大的海螺，变化成了妖魔，法力通神，附近的生灵是饱受荼毒。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才使其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他成佛之后留下的海螺壳呢，就化为了这古老的神罗沟冰川了。这个传说并不载于任何经书，可能只是前人杜撰出来的，不过这倒符合普通佛教传说的特性。佛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宗教，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只要你肯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所以在佛经传说中吸纳了很多各地的魔神作为护法。说话间走到了一处大冰瀑的前面，初一让众人先停止前进。他指着那处冰瀑说，
2: 前边那块围绕之地，前边就是啊，我上去采药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里刚好有四座巨型的雪峰环绕。克拉米尔的雪山很多，东一座西一座连在一起的，却不容易照啊。我所见所知仅此一处，但这盆地里面我以前是没有敢进去过的，因为传说这是灾祸之海的中心，咱们要进去那要加倍的小心。

也看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气象，非比等闲。单看这大雪山上，啊，千万吨的积雪，那就让人是心生寒意啊。好在冰川相加的林带很宽，绕过冰瀑，从森林里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就不会引起雪崩。森林的尽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陡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样子在几千几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一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的雪峰，这就是天地之极谷的龙顶。供奉邪神的妖塔很可能就冻结在这片冰川之中。众人见终于有了着落，都振奋精神，迫不及待地往前赶，想一鼓作气在天黑前找到那九层妖楼。这儿的冰是滑溜异常啊，都跟镜子面似的。彼得黄一向在南方，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走得稍快他就连着滑了几个跟头，摔得他尾巴骨都要裂了，只好让胖子和初一架着他走。刚要继续前进，我一点人数，不对不对啊，少了一个韩淑娜。这冰川上全是冰缝、冰斗、冰漏，要是真掉进去那可就麻烦了。冰斗还好办，掉进冰漏了的冰斗，我用狼眼手电向里边照，这个冰斗深有七八米，韩淑娜正掉在里面昏迷不醒，我们低声的呼喊着她的名字，她没有任何反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偏离路线从这儿经过。明叔见老婆掉在下面生死不明，急得团团乱转，我劝慰他不用担心，这里不算太深，都穿着全套的护具，最多呢是掉下的时候受惊过度晕过去了，下去把他拉上来就行了，不会出大事。我收拾着绳索准备下去，雪莉杨呢向里边扔了一根冷烟火，一边看清楚地形，免得踏破了与此相连的冰缝。没想到落下去的冷烟火照亮了冰库的四壁，众人往下一看，都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冰壁中风动着很多很多身穿古衣古冠的死人，他们都保持着站立的扶手的这种姿势，他们围成了一圈，好像这些古尸都还活着。他们正低着头盯着昏迷不醒的韩淑娜，然而我们所见到只是最外边的一层，在冰层的深处还不知道有多少被冻住的尸体。我们站在冰层上往下看，看来这个冰斗并非是大自然的产物。冰壁中风动着的尸体都摆出了一个神秘的姿势站立，随后雪莉杨也跟着下来了。我们俩顾不上看四周冰壁中的死人，赶紧先查看韩淑娜的伤势，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就是脸上被坚冰划了几道浅浅的擦痕，人只是昏迷过去了，握了冰壳掉进来了。这里边黑乎乎的，就打起手电筒照亮，然后准备发信号求救，但是还没等开。

0: 就发现他的周围全是古代的兵士。虽然他平时接触过很多古尸，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就被吓昏过去了。我看到韩淑娜没有受伤，就放下心来。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看了看四周冰层中的尸体，不像是在献王墓天宫中见到的同人啊。这些尸体可能都是活着的时候就被冻在这冰壁里的，他们鲜活如生啊。那里面是一层挨着一层，站的是满满当当啊，那是很难估算他们的数量，但是能看见的就不下数十具。虽然穿着都是古衣古冠，但并不是魔国的服饰。雪莉杨给韩淑娜勾上了快挂，准备让明叔、胖子等人在上面将他拉上去。两个人低头准备的时候，忽然都惊呼了一声，分别向后跃开，好像见到了地上有毒蛇一样。我忙低头向下看，用手电筒照着地下平整光滑的冰面，只见里边有个朦胧的黑色的人影，他蜷缩着缩成了一团，他横倒着冻在地下的冰层。你冷眼一看，还以为是个冷冻的超大的虾仁。我对雪莉杨说，我去，这有什么可怕的，这不就是冻着的死人吗？不过他怎么会摆了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呢？雪莉杨耸了耸肩说，哼，我根本没看清下边是什么，刚刚是被韩姐吓了一跳。韩淑娜说，刚才一看这下边的人影好像蜷缩成一团，我就想到了胎儿的样子，可是猛然间想到世上哪有这么大的胎儿，所以吓得向后跳开了。
1: 我让韩淑娜先上去，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只能添乱。等她上去之后，我和雪莉杨在冰斗中商量了几句。这里可能是轮回宗教主的墓穴，埋有邪神妖塔的冰川一定是后世轮回宗信徒眼中的圣地，他们的历代宗主信徒大概死后也都葬在此地，这冰斗那就是其中的一处。地下这蜷缩的黑色的影子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教主，周围这些人那就是陪葬的信徒。冰川下环绕着九层妖楼，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冰库墓葬，不妨把这冰下的教主，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看他的陪葬品中有什么信息。两个人商议完毕，也从冰斗中爬到了上面，把计划对众人讲了一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冰斗旁边插了一只风马旗作为标记，就地支起了帐篷，由彼得黄和向导初一负责哨戒，防止狼群来偷袭。明叔、韩淑娜负责探险队的饮食，我呢，带着阿香、雪莉杨和胖子吃过晚饭，就进冰斗中开工了。这个时候天色将晚了，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一阵阵野狼的哀嚎，看来狼王也聚集了狼群尾随而至了。我听到了狼嚎，想起了戈玛军医，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我嘱咐初一

等人要小心的戒备，然后搬着器械就下到冰斗之中了。明叔呢，他就在上面挂起了荧光灯，照着明。他可是倒腾古尸的老手了，见到这冰层下有一具姿势如此诡异的尸体，也是猎奇心起，说不定这就能挖出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啊。于是和韩淑娜在一起在上面观看着，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来，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点燃了一支牛油蜡烛。胖子很多魔国的邪教传统，在《英雄王说唱诗篇》中，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的国家，四周的陪葬者做出俯视深渊的姿势，这大概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不用大惊小怪。这个时候生姜汁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我们便用冰凿风钻开始开挖了。这生姜汁啊，它是坚冰的克星，万年的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并没有多厚，不多时就挖掉一个方形的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在冰层下边沾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一看尸体，大伙儿都觉得有几分惊讶，阿香吓得是全身发抖，雪莉杨也只好把他搂住，问他到底发现什么东西了。阿香摇了摇头，他就是觉得这个尸体实在是太恐怖。我转头看了看蜡烛，它正常的燃烧着呀，没什么问题啊，这才沉住了气，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黑影，这时一看，它十分的巨大，它的全身是白色的，不是尸变的那种长白毛，而像是全身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有几处地方白色的残壳脱落，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光芒，似乎里面全都是黄金。尸体双手抱膝，蜷缩成一团，这可能也和轮回宗的教义有关，死亡后将进行转生，所以将死者摆成回到母体胎儿的姿势。明叔在上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哇塞，那是雪山木乃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就值100多万了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点一元，再久一些呀，啊，那比冰川水晶丝也差不多了。我抬头问明叔：“

0: 错，
1: 替我孝敬了干娘，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儿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

0: 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
1: 中华旗号跟娘走，搀扶太后出寒窑，
0: 太后坐轿上大道啊，
1: 老包骑马紧跟着，
0: 上得包公撞太后，下回再闯大窑。
2: 也都走了，
3: 走了，
2: 上小的也走了，
3: 走了，
2: 上班的呢，
3: 走了，
2: 也都走了，剩下本老太婆一人守空房了，干脆来个最后的疯狂吧。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妈呀，还整南方呢。家庭独唱独舞独奏演唱会现在开始，本场演出报幕员、演唱员、伴奏员、中原、大原、拜堂员、长风员、星星广乐员及十五的月亮十六员，这些员都有本老太婆一人担任，希望能够喜欢。谢谢。首先为大家唱一宿，一宿干不动，唱一首通西摇滚方滚可地滚卡拉圈开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4: 小丑。
2: 大家放马唱。没有花香啊，没有树高，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

脆。哎呀妈呀，吃咸了。叫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盘儿挺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们不鼓掌，我就给他唱。长辫哎，那么一呀甩哎，啪啪的响哎，嗨嗨一呀，车轮那个飞吧，马蹄儿忙楞哎呦，哎呀妈，还整悠着了悠。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

妈妈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呐、啊，何不潇洒走一回？

请来满朝文武前来吊孝，八大朝臣来陪灵，先请来看我山王爷，他叫虎皮贤呐，尔虞未及难府的

强，武艺位兵部司马，他叫那刘文新。刘一位镇守在三关，

塞西的口尊，名字就叫号来公。南庆宫请来了八千岁，天婆夫请来我的干娘，名叫常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蔡郡主啊。请来了杨忠宝，还有那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小九妹。请来了受过黄风打过那辽兵烧火的呀。

黑灵树灵的姑爷，我叫雇上两伙，然后我雇上两旁经，这座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这丹庙请来个道姑前来敲磬，这北庙请来个喇嘛前来捧圣，这大街找来了一位那老花匠，这一套纸活他就拿腰细工，这上了一头牛上边那两只脚啊，扎上了一个公鸡上边那冠子红，这上了一对童男一对童女啊，扎上了三间瓦房冬暖的夏凉的养老公，停放了一妻二妻那叫三妻满呐、啊，二十一天才出灵，真是的二个我扛头一杠，摔上盆子我愿扔，把恩嫂一送送到包家那老坟上，我给我的恩嫂深深的挖个坑，小小守你三年满，不知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王凤。

摸摸那个蹭啊蹭，我懒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满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心事啊，一波一杠啊。

走上取经路啊，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哎呀，越死越想越歇劲儿啊，哎呀呀哎呀，就是那个钉耙呀，地上扔，哎呀我的哎呀，叫啥声赵恨师傅，先慢走啊，带我找回八戒。

0: 来猪八戒呀，
1: 南城北看
0: 不见主呢，忽听草客呼噜响，
1: 原来是猪八戒他弟弟
0: 石岗岗啊，我何不变个美女试试看看看，但是到底啥心情啊？他要是歇歇喘喘，还则罢了啊。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饶。那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个金箍棒，变成一座新翻羊，把头一摇，脸一抹。

猪八戒把眼睁，两只耳朝金枝扔，伸伸懒腰，忙爬起我瞅瞅，西来望望东，四面声音送耳目，呀，原来是个女儿。

0: 把大人儿
1: 迎回家去啊。
0: 大姑娘接过外孙
1: 要喝水，
0: 要看一看我的小外孙
1: 啊，
0: 肥头大耳
1: 多精神啊，
0: 大眼睛啊，
1: 大

0: 我们两个带串门，
1: 对，我们两个带串门。

个耙子满腾腾啊。

我走上取经路啊，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哎呀，越死越想。

老大刘文新，刘一位镇守在三关。

一位塞西的口尊名字就叫好来公，南庆宫请来了八千岁。

天泼夫请来我的干娘，名叫常少卿，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蔡郡主啊，请来了杨忠宝，还有那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小九妹，请来了受过黄风打过那辽兵。

陪灵树林的姑爷，我就雇上两伙，然后我雇上两旁亲，水都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小小守你三年满，不料家谱添上了二嫂的名字，你叫

0: 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体系，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啊，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你是高的世界屋脊在咱们中国，对吧？那我到那个西藏这些地方去啊，那个有些县城都快4000多米5000米的地方它还在那里，对吧？那么低的到吐鲁番去啊，海拔是这个-100多米的地方，比海平面还低，对吧？啊，那么有高山，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平原啊，有这个峡谷啊，也有还有这个你看有盆地啊，有沙漠啊，有丛林啊，有海岛，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景观。那么这样不同的条件下面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啊，这个自然条件也都不同，不同的气候，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一种文化它要产
0: 生，统治者曾经把一批善于种植水稻的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开荒种稻，

0: 为什么把他们迁到黄河沿岸时，水稻却无法种植？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南迁，后来因无法在南方种植小麦，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生活文化上的差异？
1: 那么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呢，还把中国天然的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你比如我们华北吧，太行山，哎，山上面跟山下，对吧，就不同。你坐个火车啊，京汉铁路，你这么往北京方向开，你看这边就是连绵的山啊，那太行山这边就大平原。那么以前历史上面所谓山东山西，那就是根据这个山来分的，对吧？又比黄河长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碍啊！你看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啊，你那边山西那边陕西，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大家觉得我这个桥上过或者船过，那以前交通不便，那有人一辈子就看着对面，他才没有到对面去过来，对不对？那么长江也是这样，这个人家所谓长江天堑啊，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地理的人知道，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在哪里呢？它不是长江，而是淮河、秦岭。那么秦岭呢，本身就是中国分南北的一个界限。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陕西省，陕西省不但有秦岭北面，还有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这些地方，它也是归陕西的。但是呢，从文化上面讲，陕南这些地方的文化更加接近于南方啊，它跟陕北啊，跟关中有很大的区别。这什么道理呢？从文化区域讲，它的确是应该是秦岭是条界限。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人为的造成的，因为到元朝的时候啊，他划定省区，那么他划定省区呢，他看到历史上面呢，秦岭呢经常是中国南北一条分界线啊。比如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金灭了宋，北宋，那么他金灭了北宋以后，跟南宋之间打仗在什么地方呢？经常是以秦岭大散关为界在争斗。那么等到元朝统一以后呢，元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大都，他从北方去统治南方的。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把这个陕西南部，就是秦岭南部这块地方划给南方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利用这个地方跟北方沿着秦岭跟你对抗，所以他故意要打破这个界限，就让你四川南面不能够具有有完整的地方，就他等于从北方伸一块过来，把那个汉中盆地这一块划给陕西，这是故意的。所以他跟文化上不一致的，尽管到现在700多年了，你看现在还是你不像你们去了解，看他还是比较接近南方的文化，跟四川的文化更接近，而不是接近这个陕北或者关中的。所以我们讲主要的因素还是自然地理，它本身地理环境。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朱元璋啊，他做了皇帝以后，他觉得呢，他应该让自己的老家呢也能够享受享受做皇帝的这个好处吧。朱元璋自己是安徽凤阳人，那么历史上面呢，淮河以北跟淮河以南跟长江以南都不是一个政区的，但是朱元璋建都在南京，所以他就想出来要划一个大的行政区，要把他老家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他就规定建立一个首都的直隶地方，这个地方是包括什么？一直包括今天整个江苏省跟安徽省，这他想出来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凤阳府也就是在首都的直辖的地方，就他的老家的人也变成首都人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一直划到了淮北。那么这么大一个地方呢，当时他就叫京师首都特区，以后到他的儿子迁都。

0: 到北京以后，因为是他老爷子建的，不能改变，所以明朝的是两都并建，北方叫北京，南方叫南京，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南京呢，一直保留下来。这个南京不是今天一个城，而是整个江苏跟安徽省。但是因为它本身地理环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你硬凑在一起也是没有用的啊，差别消灭不了。比如凤阳，从明朝开始就是个穷地方，不是民间有个说法，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道有九年荒啊，凤阳还是打花鼓要饭出名的，对吧？那跟南方简江南简直不能比，它不是一个硬凑在一起的，是不符合这个自然条件的，长期都改变不了。
1: 到了清朝，清政府觉得朱元璋画的这个行政区域太大，于是就把它改名叫江南省。后来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就想把它分开。在划分的时候，清政府考虑到，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分的话，淮北、苏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就会变得贫穷落后，而南方地区就会变得很富有。于是清政府就决定把江南省从南到北纵向一刀切开，把它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所以如今的安徽和江苏两省都包括长江以南、江淮之间以及淮河以北这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呢，这个江苏现在稍微好一点，苏北苏南差距还很大，比较好一点。那么安徽的话，淮北跟皖南跟这个中间这一块地方差别还是非常大，所以它不同的自然区，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在文化上面完全形成共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地域文化的基础呢，还是它的自然的条件。那饮食啊也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础还是自然环境啊，对吧？比如说历史上面最早的是今天福建这一带是越人，就吴越那个越人啊，那越人呢他会种稻子的，他稻子种得好，所以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他们从福建从浙江南把他都迁到江淮之间，哎，到了江淮之间他们就把种稻的技术就带过去了，种得很好啊，所以江淮这一带原来最早的也不是纯产稻的，哎，这越人去了以后呢就推广的种稻很发达，一般人都吃米了，这个行了。那么后来呢，其中又有的越人被他迁到了河东，就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边上这一带，也叫他们去种稻，以后一点生息都没有了，没有成功。为什么？气候条件变了，尽管越人有种稻的本领，到那里种不好，对吧？所以你看中国这个稻种文化它有一定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基础就是你自然条件。那反过例子有没有？也有的。北方人呢，中国大概从啊春秋战国下来，北方都是种这个杂粮的，这个麦子了，是这个小米这类东西比较多的。所以等到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就是西晋啊，永嘉之乱啊，三世纪末这个时候，到四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些北方的移民就大量南迁。那么北方人吃惯了面食，到南方吃不到，只能吃稻米呢，就不舒服，啊，因为当时迁过去的是有皇帝啊，有贵族，有大臣啊，他们就下令在江南、钱塘江这一带推广种麦子，也有的人呢跑到今天太湖边上种麦子，但是也推广不下去，啊，所以后来那个北方人慢慢到南方。也就只能改变这个吃稻米了啊，这个饮食习惯就改变了，他没有办法。所以这种自然的环境你是没有办法这个违背它的啊。
1: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那这种文化将难以生存。据史料记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经将故乡封邑整体迁往关中，但关中并没有形成与封邑相同的地域文化。清代后期，北京的旗人早已失去了祖辈传下来习武骑射的本领，但却爱上了京剧

0: 这种文化的迁移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民族迁移、人口迁移，迁移的过程有一些文化它可以迁移带过，但有些文化就迁不动、带不动，对吧？你比如牧业民族，它从外面内迁迁到来，那么照例它把文化它也想带进来啊。比如是北魏，它到了迁到洛阳附近，它要找大规模的养马、养牛、养羊。蒙古人开始到了中原，甚至提出时间长了不行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吧。刚才提到过的刘邦啊，刘邦的老家在江苏。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呢，把他老太爷呢接到了关中，给他叫太上皇。虽然做了皇帝还经常去问候他，但老太爷呢这个过了几天日子以后呢，就早经常闷闷不乐。那刘邦很奇怪了，你老人家现在就说太上皇了，还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老是不高兴呢？谁得罪你了呢？哎，老太爷说没有，就是我到这里住不惯啊，我本来在老家路上走走，旁边卖饼的，那里土狗的啊，这里斗鸡的，这都多多愉快玩玩，大家一起，现在到这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舒服啊。那么刘邦怎么办呢？那下了命令很简单了，把他老家封邑全部跟我迁到关中啊，房子造土纸造原来这么造啊，人全部过来，对吧？跟你再弄个封邑，就让你住在这里，老太爷就要住在老家一样。那这个房子据说造得很好，到什么程度啊？那个鸡跟狗带来放在路上，就自己找得回家去了，就完全跟封邑连个鸡窝都造得一样，就让老太爷高兴。那照理这样的迁移应该很彻底的，所以我们到关中有个地方叫新丰，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唐司令不是有啊，或过新丰是，就这里有个老的丰，他迁过去就建个新丰。但这个新丰不要说到我们今天，就是刘邦以后，我们看汉朝的书上已经没有再讲到新丰有什么地域特点了，可见情况都变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你丰县的房子，你到了关中适不适合关中的气候呢？你丰县鸡狗围的饲料到了关中是不是都有？你不能老是连鸡饲料狗饲料都在那里拉来呢。更主要那些人他到那里，他不可能世世代代自己不跟外面混，那他一变的话情况都变了。到了后来我相信肯定这些地方的房子啊，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连鸡窝狗都要按照当地的特点改造，不改造维持不下去的，对吧？一开始因为太上皇的关系，可能政府有点补贴啊，或者我想象，或者在东大故乡多印点什么东西啊，维修材料，那时间长了不可能这么维持下去的。所以一种文化地有，不是说你想把它迁就迁过去，就是皇帝动用国库也没有办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还是基本的，还是自然条件，对吧？你不适应这个自然条件，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很多人他换了一个地方，他为了适应原来的条件，那么他到后来怎么办呢？不是这个地方上服从他，而是他服从这个地方上特点就变了。我刚才讲到那个牧业民族啊，他内迁了以后他就变了，对吧？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尽管北京咱们有很多旗人住的地方，各个省城里面都有很多，有满城都有骑兵旗人的营，但是呢到后来这些满族人的大多数，他们原来的特色逐步逐步消失了啊。有记载讲当时开始还叫他们定期演武，到后来不行啦啊，这个旗人有的上马都要人家扶着才匹爬得上，这马不能走快，拉弓也拉不动。
0: 人的往来受到制约时，当地的地域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西汉时期，汉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一走就是十年？十年间除了匈奴的干预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1: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不同的自然区域之间差别那么大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交通因素。那我刚才讲到，比如我们啊海鲜，我不产飞机运过来就是差不了多了，但是你们想想在历史上

0: 在没有机械交通的情况下面办得到吗？办不到。只有非常特殊的例子，比如说唐以前有南北大运河，那么你看坐了个船从杭州要到北京要走多少时间，且不要说碰到什么比如冬天这个结冰啦，那个不能开啦啊，对，或者风雨啊，或者出了什么事啊，啊，或者是一辆当官的这个船呢，就算顺利的话也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到的。这是交通还中国最发达地方的，对吧啊。那么比如李白的诗里面讲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很特殊情况，是顺流而下，要他到江陵再回去看呢，难不容易啊。那么这是他讲的好的一面，从坏的一面讲，那个三峡里面不晓得翻了多少船，死了多少人啊，所以这交通的因素的资源呢是这个非常大的。那物资的运输呢也不像我们今天想象那么方便啊，比如我们最简单讲，你说粮食啊，北方人如果要吃到南方的米，或者到西北驻守的人要吃点米，哪那么容易啊啊。宋朝的一个学者沈括了，他曾经当然有的人说用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用船的话，在没有机器动力，它上水要拉纤，主要顺流而下，但中国的河流呢大多数是东西向的，而东面呢一般都是比较发达比较有物质，它要逆流而上是多困难呢、啊、何况有很多北方连这个河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么当然用车比较方便一点，但车有它的条件，你要有道路，你不能爬山，如果要牲口拉的话呢也都给他准备饲料啊，所以这个交通运输呢就制约了人际的往来跟物资的交流，也造成了长期一块一块地方的分割，所以这个交通呢这个发达跟不发达是大大的区别的。
1: 交通不便，吃穿住用也都不方便，人与人之间来往少，沟通也就减少，于是各地的文化也就各不相同。但奇怪的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有敬山神拜河神的习惯。那么这种精神崇拜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个人长期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他不仅在物质上面他依赖于这个环境，而且他会产生一种与他相应的精神的生活啊，包括一种信仰，一种观念啊，对吧，一种感情，他都是从那里来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是山区，那么在山区呢他看不到海，看不到江，看到的就是山，所以山区的人呢他往往对很高的山很奇特的山就产生一种崇拜，认为神灵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对吧。比如我到西藏去啊，有很多都称为神山啊。那么我亲眼看到那个比如那个冈仁波齐那个山，那么藏民呢就是围着这个山转山啊，他为什么在他心目中这神山，那么这个神山的确你到那里，为什么他一个是周围最高，对吧，给人产生一种很崇高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把湖称为圣湖。那这个崇拜不是这个都是这个环境决定的，应该讲一开始他们也没办法，很多现象他也没办法解释，比如山上出现雪崩啊，他就认为这个神灵发怒了啊，湖里面这种各种银，他认为这是神灵显灵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只有少数民族，汉族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一开始都很多文化，这个比较发达的地区那是黄河流域，而且是黄河流的中游甚至上游，下游那个时候还比较长，那么在这种地方呢它也是多山的，所以我们的汉族华夏的先民也是崇拜山的。我们知道中国到这个秦汉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五岳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那么这个五岳呢他就认为这个有五方是也是神灵住的地方，到后来道教就发展什么都变成大地了。还有呢除了五岳以外

呢，各地还有很好几座叫镇山，就一个地，对吧？当然后来如果固定下，要不固定下，说不定还得往南移，对吧？那又比泰山，泰山其实高度其实是为了去祭河神，因为这已经很了不得了，差不多就是跟今天的真正源头差没有多少了。那么他们那里的进行隆重的仪式，在那祭河神，当然祭管祭黄河照样拿水灾，

0: 生产的最好的办法是多种一点，广种薄收。如果你多精耕细作的话呢，劳动力它不行。而相反，在南方，这个土地非常金贵，对吧？如果你也是广种薄收，也没那么多地让你去种。那么另外呢，它只能够这样高密度的劳动，才能够维持它的生活。因为不要说现在，就明清的时候，在江南很多地方，平均一个人一亩地都不到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密度的劳动，所以土地呢，它就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样长期以来呢，就形成了咱们这样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民风啊，看一个地方地方的一种观念，也这样联系起来看，而不要简单的把它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或者用统一标准来随便议论一个地方的文化好还是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你不能脱离那个条件。那么历史上面呢，往往汉族瞧不起少数民族啊，往往这个发达地瞧不起不发达地方，但把它归结于这文化的这个雅跟俗啊，其实呢要知道很多这个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地方特色的文化都是离不开那个环境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当时这个还是汉朝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汉人呢，往往瞧不起周边的少数民族，瞧不起匈奴。当时匈奴曾经跟汉朝的使者进行过一个辩论，讲那个文化的优劣啊。那么汉朝呢就提出来，你们这个啊匈奴人呢有很多习惯，他讲了很多，但匈奴呢一个一个跟他都驳斥了。
1: 但是这些事实也确实存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有个宫女叫王昭君，才貌双全，自愿到匈奴去。汉元帝就择日将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第二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都治牙师。又过了一年，年迈的呼韩邪去世，大胭脂的长子焦桃莫高继承了单于的职位。按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再次嫁给焦桃莫高。一年之后，王昭君为焦桃莫高生下两个女儿。焦桃莫高与王昭君过了11年的夫妻生活后去世。这个规矩在汉族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的匈奴就是这种风俗。
0: 那什么道理呢？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些游牧民族里面生育率很低，生孩子很不容易，那么妇女呢也是不够，有的甚至要嫁两次，如果这个丈夫又死了还得再嫁。那么他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他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要维持他这个种族繁衍，对吧？所以你这个风俗如果这么来看你就理解了。所以我们看现在中国历史上面有些地区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是属于恶俗啊，但是呢它有它的原因。那么汉族里面有没有类似情况？也有，对吧？那么比如浙江有些地方他有所谓点妻啊，就是自己的老婆啊点给人家几年，什么道理呢？帮人家生孩子啊。所以有的也不一定很富啊，他有是他自己生不了孩子，那怎么办？传宗接代不行啊。那么好，他就出钱去找一个来啊，讲好，比如有的是规定几年，有的是规定生下孩子又再回去啊。那么所以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这样子，开始他舍不得自己家里孩子，等到那里生出来呢，要时间到了要回来，又舍不得那里孩子，对吧？点减期什么借期这种都有。那你说为什么有这种风俗？凡是有这种风俗的地方，那么它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育率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他用这种风俗。所以我们对历史上面形成的这种恶俗啊，今天看来不对，或者当时就是的潜质的封锁，我们要注意了解它真正的原因。那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这个还是这个自然所能提供的条件啊，以及在这个条件下所产生的这种观念。那么这是我今天

0: 讲的，也就是我们形成地域文化的一个。
1: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移？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晋成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三，主讲人葛建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移？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晋成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在上面讲呢，我已经讲到那个影响地域文化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它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那么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所以呢就形成了多样的区域文化。但是这是一个物的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二个重要条件呢，应该讲就是人的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当地人他们在起作用的。如果离开人那还叫什么文化呢，对吧？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他一点变化都没有的，也没有人迁进，也没有迁出，那么他的文化一般来讲是不大会发生变化。那么要他变化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移民。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下就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那什么叫移民呢？的确北京来来往往的很多，好几百万，这些是不是都移民呢？那还不是。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叫做流动人口，这种现象我们叫人口的迁移。但是不是所有的流动人口它都会成为移民的。要成为移民呢，一般的来说它就是定居下来啊。比如在座各位可能原来有的家乡不在北京，但现在做北京人了，定居下来了，生儿育女啊，有的成家立业都在北京了，那这就是定居下来了，对吧？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流动的人口它对当地，对当地的文化并不一定有一种归属感。而移民呢，定居了以后呢，那就肯定会有一种归属感。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我并不一定准备在这里待下去定居下去的，那么我对当地的文化如果跟我自己的文化有冲突地方，我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比如我听不懂当地话我也不要学，过几天我也走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当地什么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也不接受，对吧？也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定居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你听不懂话不行啊，听不懂话你得学，即使不会讲你只要要听得懂啊，对吧？比如当地的饮食习惯你也得接受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呢，对吧？但反过来如果我有能耐去改变他的话啊，比如我在当地是个地方官或者有影响的人物，哎，我认为这个风俗不好，我就想要去改变它。因为什么？我是这里面一份子，我跟他有这种归属感。

0: 所以这个移民跟流动人口，它对当地的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1: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样就是中原文化最初南下，最后覆盖全国。那么，像这种大的迁移，最早发生在什么时代？给中国的移民史造成最大影响的，又是哪一次移民运动呢？
0: 这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移民，就在西晋末年开始，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的移民。这个移民呢，一直持续了100多年。因为黄河流域发生战乱，西晋灭亡了，然后呢，一些少数民族呢，有的是做了中原的统治者，有的从外面迁移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族的人口就大批的渡过淮河、渡过长江迁移过去。那么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定居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北方来的人刚跟当地的土著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方来的人是政权的权力所在，而且他们人也多，事也重，而且相对是都带着比较先进的文化从北方过来的，因为当时主要文化中心在北方嘛。所以慢慢以后呢，南方的土著的人不得不接受来自北方的文化。那么到了南北朝的后期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那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南方人呢也成长起来了，也出了一些。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为什么影响是它最近代呢？你比如你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文化特点，最影响是它最近这些年来，或者最近一次大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对吧？因为你比如到一个地方，他说哎，我这个2000年前有个什么移民，那移民到哪里去？他已经土著化了，对不对？可能影响最大是200年前迁来的，这批人直接的后代现在还在，那么他们的影响应该讲更大。那么中国近代的移民应该讲对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文化的特点影响是最大的。比如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你去问他们哪里来的，包括四川以及从四川分出来的重庆市，十之八九会告诉你们他们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人说来自江西麻城孝感乡。大家说麻城究竟在哪儿？麻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湖北，但为什么要讲江西麻城孝感乡呢？因为历史上面很多人是江西迁到湖广，湖广再迁到四川，所以他们后代的记忆呢，就是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1: 发生在清朝初期的这次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清朝康熙十年开始，至乾隆41年，前后历时了105年之久。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移民，还是在清朝初年。当时，明朝末年发生了张献忠剿四川的农民运动，后来清朝政府占领了四川。在这次战乱中，四川的人口所剩，明朝初期从湖广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移民运动为湖广填四川运动。通过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当时的四川人口和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0: 但是因为这些移民他都来自湖广，就实际上就把湖广，就今天湖北包括湖南这些文化呢，就传播到了四川。那么以后呢，其中有些人他又进一步从四川迁到了贵州，迁到了云南。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呢，四川重庆包括云南贵州，它整个的方言是西南官话系统，跟湖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通过这次大的移民，实际上就把来源于湖广或者甚至于江西其他地方的文化呢，就把它传播到了四川。

0: 以后呢又传播了西南其他地方，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那在北方呢，很多华北地方的人都会追溯自己的老家到洪洞大槐树，都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你想一棵树啊，这个人怎么走下面来的呢？那么开始我们想是不是在这个树下面集中啊，登记然后出发，这但是后来调查一下，也不是一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来自山西。但是呢，可能大槐树这一带组织的移民数量最多，而这些移民呢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等到后代发达了或者有了一定的人口了啊，那么他要修家谱的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来历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哪里来的？大槐树，那么他也是大槐树啊。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你去一般的家谱里面，这个问这个北方的，都说都来自大槐树。
1: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民谣至今还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然而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要数清朝末年一次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移民闯关东。那么这些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哪里？他们对当时的关东地区造成什么影响？
0: 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移民，这个对今天影响更大。一个呢，是从1860年开始，清朝宣布取消对东北的封禁，原来是禁止的啊，东北相当多的地方是满族人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练武啊，这个打猎采珍珠、采貂皮、人参，这样地方汉族人呢是不能随便迁进去的。当然也有人进去，但是这是非法的，所以叫闯关东，闯出去的。
1: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外辽阔的东北地区。当年清军入关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几十万满族人相继迁居中原，关外地区人口日渐稀少。当时康熙皇帝还实行了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统治者甚至以山海关开始，在辽东地区修筑了1000多里长的柳条城墙，意在阻止从关中而来的百姓。此后200年间，人们要想进入东北地区，就只有闯关东了。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大多来自于河北和山东地区，他们当时
0: 文化特点，特别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近代还有几次大的移民呢，也很有趣的啊，这个它形成的现象也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说在文革起义以后，把南京定为天津它的首都。那么后来呢，清朝去镇压的时候啊，就是围攻天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啊，占领了以后呢又有很大的破坏。所以通过这一次战争呢，南京城里面跟南京郊区原来的人口差不多都没有了，留下来的也都是啊，这个不仅人数少，而且经过这个战乱都破坏的差不多啊，经济地位都很低。与此同时呢，大批的移民从周围迁过来了，城里的人很多都从安徽、江苏北部迁过来的，城外的人最大的来源是河南。所以通过这次移民呢，这个南京从城里到城外连口音都变了，这个文化现象也都变了啊。所以我上次到南京，他们讲到南京是什么六朝以来的，我说六朝文化在哪里？不要说六朝文化，就清朝前期的文化都变得差不多了啊。变到什么程度呢？到民国年间，有的学者要收集河南民歌，因为南京郊区都是河南人啊。所以现在的南京人其实是主要是

0: 那一次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留下，这是主要的人物啊。那么当然，既然这些人都是外来的，那么他南京的地域文化就通过这次移民，那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如果说南京的文化是受移民影响的话，那么上海更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我们常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是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那么这些中外移民都来自哪里？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这种现象较明显的表示，因为上海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当然它有它的优势，因为这个县城呢是在江海智慧，南北至中，就它在海岸线上面是中国南北的差不多中间。那么它是一条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跟东海交汇的地方，这是它有利的地方。但是它本身在文化上面并没有太多的特色，而且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当时上海整个县的人口50万多一点，那么原来建租界地方的基本上就一片农民，就是个农田，没依托什么县城。但是呢它发展的非常的快，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然后200万、300万、400万，到解放的时候号称600万人口，500多万。你看这个速度多快。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那么这样一个城市呢，你看它是本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影响并不很大。相反的，外来的移民呢又占了压倒的多数，而这些移民呢又不是来自一个地方那尽管如此呢，这个移民总的来讲呢，它素质要比较高。为什么呢？江苏、浙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方，那么苏南跟浙北呢是更了不得啊。你比如苏州，苏州是这个清朝是最多的状元什么都出在苏州的呢，这个文化相当发达。那么这批人呢，他们迁移过来以后，在上海就不是原来的文化的延续，而是建立了、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26个外国人，那当然不成什么气候。但是以后呢，外国人也增加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租界有规定，比如英租界它规定1500个铜钱就可以租一亩地那么这个地租来以后呢，盖的房子不能卖给中国人的，只能够租给或者卖给英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家属。那法租界呢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样来一来呢，尽管里面很多中国人，那中国人还不得不租外国人房子住他自己不能去建房子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到这个上海来，那么这里面各种人都有也有不闻一名的人跑得来这个最后发了财的所以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批相当高素质的移民迁到了上海，对吧？因英国人管理租界他总得有人吗？另外他要在经济上扩张，要进行侵略，他也得有自己的人呢。而且他为了租界的发展，他也要把西方的新的管理、新的技术、新的行业介绍到上海来所以上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呢，的确吸引了很多在外国的这个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教师文化人也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很多新兴的产业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把它带过来的，或者是出去留学的人学了他的文化过来的，所以外国人速度呢也增加得非常的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的1942年的时候有的犹太人坐在船上到处流浪，但是上海呢

0: 是犹太人可以自由登岸的，不需要任何签证手续啊。所以他们到了上海，就要找到了一个人间的乐土。所以大批犹太人得到信息呢，就纷纷迁移到上海来。很快的，在上海这个提篮桥这一带啊，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啊，甚至称为小维也纳这个地方啊。最近这几年在恢复那些原来的房子，那么他们正出版了杂志啊，这个建立起自己的各种社团，这个犹太人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这批犹太人尽管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对上海的文化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东西文化啊，那个这个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使它比较开放，你不开放也不行啊，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西方来讲，你果然有英国船过来，也有法国的了，也有美国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了啊。而且呢，中间你比如就亚洲呢，日本人在上海势力也很大，他有一块地，虽然没有自己租界，他也聚在一起，他当然也要输出他的文化，对吧？那从国内来讲呢，尽管苏南浙北人占了多数，但是也有各地来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就形成一种各种文化互相。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海的很多文化呢，它不能从一个地方找它的来源，比如说方言固然是一个地方最重要，但在上海的方言里面，你找很少找得到是当地的方言的影响。为什么呢？上海本地的浦东地方的话，以及城里的话，都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上海方言。而上海方言呢，是一种混杂了宁波话、苏州话跟吴语里面其他话这样一种产物啊。比如上海人称自己叫阿拉，但这个就跟原来本地就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上海人叫父亲阿爸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你看，我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啊，他居然把一些外来词都已经放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说明移民的影响，就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哪。
1: 像上海的这种具有中外移民产物的地域文化，在中国确实很难发现。同样是沿海城市，而天津却不具备这种特色。实际上，天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如果套用今天的文化术语，天津文化的构成，
0: 外来人口呢大概60%，那么上海呢本地人口不到20%，外来人口超过80%。那么天津的外来人口中间呢，大部分是来自周围的河北，少部分来自山东，其他地方的非常少。那我们知道这种文化是这样的，它跟本地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影响也就不大。那么河北呢跟山东呢，迁入天津的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平民，而且跟天津本来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所以它不大可能在文化上加以改变。有没有高端的移民呢？有啊，那太高了，跟一般老百姓隔离的啊。宣统皇帝逃过去做天津，什么下野的军阀啊，北京什么发生政变，那个人就下野了，就跑到天津一租界里面一张洋楼就住在。那么他跟底层又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就决定了天津尽管也吸收了不少移民，但他近代他的文化的变化相对讲比较小，连天津的方言基本上都没有变啊。顺便讲一下，天津的方言它也是一种移民的产物。你看天津跟北京离那么近，跟唐山河北都差不多，但天津人的讲话跟周围听起来都不同。什么道理呢？因为天津最早的时候是建的天津卫，那么是军事移民，那个移民哪里来的？江淮带来的。那么而且这个从明朝开始呢，这个他实行的制度了，这个军事的移民呢是不跟地方上，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今年从这个地方征召，他始终盯着这个地方，这里人是在老家就找的来，始终一个地方来源，而且军事移民跟周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哎，所以就这样造成了天津人的口音就不是纯的北方口音，它带有那个江淮之间的最早方言特点。
1: 要说当地近海人的方言就被燕王带的人同化。

最活跃的载体啊，你这个文化要通过人呢携带来传播，什么叫文化，对吧？离开人就不是文化了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面呢，如果说外来的移民他是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文化呢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讲的这个强势呢有多方面意思，一种人多比移民多，你多多少还说呢，移民呢有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强势，他人倒不多，哎，他比你有能耐，有钱，有政治势力，或者名气大，影响大，那么这样他尽管他人不多，他也会影响你的。那么这种种强势的文化的结果呢，外来的强势文化它就取代当地的文化。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移民是少数啊，或者人口少，或者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啊，或者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土著的文化继续保留，并且呢新迁进来的移民呢他不得不接受你当地的文化。第三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啊，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呢的客民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就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这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最后融合，它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的文化。那么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地方，它人口从人口流动角度上，那么应该讲移民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总而言之，你现在到一个地方，你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人，特别是现在还见的这些人，他们是长期延续下的土著呢，还是外来的移民？是外来移民的话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它的很主要特点就是决定于它移民的性质、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影响。那么怎么来看呢？我刚才讲了，移民的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决定于它的数量，还要跟这个移民所处的地位，他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就比较大，还取决移民本身的素质高，这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本身倒不一定想当移民的，但是因为他文化层次高、影响大啊，所以呢，也对当地的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啊。比如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有好几个来自内地的官员啊，他们到岭南、到云南、到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汉朝是啊，或者是啊，这个都这个啊，模仿这个内地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这些有影响的移民。但是反过来讲，就如果这个移民他到一个地方，他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说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那么他能不能起这么大作用，这个就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移民不是说这个人来了就行，还要看他在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好多次一些优秀的人才因为种种原因被当作罪犯或者俘虏啊，比流放在一个地方啊，比发配到那个地方，有的一直终老在那里。应该讲这些人都移民了，但是他起的作用呢往往很小。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有啊，就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不像刚才我讲到文化影响最大的，从人的方面因素来讲就是移民。如果说自然环境给他提供了当地文化形成发展这样一种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移民给他们直接传播这个融合

0: 大的，这是文化。
1: 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四，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风，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对于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要讲一讲这个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那么说到政治权力呢，我们知道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从理论上面讲，皇帝和政府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啊，没有什么你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事儿，对吧？那么地方上的政治，它也是通过中央到各界政府一届一届这么贯彻下来的。那么在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前，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从全国来讲是分封不割据。
1: 分封割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主要政治格局，它是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当西周灭掉商朝后，对亲属功臣等进行分封。西周初年共分封71个诸侯国，分封的目的是为了让诸侯国守卫王室周围，以安定天下。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央更好地控制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
0: 但是从一个小的地方来讲，它也是政治权力起着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这个统治者的个人的意志，当然他这个个人意志有的也是根据客观需要定下的，有的可能就真是他的主观的意愿。不管怎么样，他的个人的意志就往往就跟法律啊、跟政治的需要一样，产生巨大的作用。
1: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格局，导致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周王朝的传统服饰是官袍大袖，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驾驶战车厮杀，但是在周王朝下属的一个诸侯国赵国境内，却发生了一次改变传统服饰、改变战争方式的变化。
0: 这个都曾经赵国，那么赵国呢，

0: 曾经有过重大的事件，就是赵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影视片的春秋时候打仗怎么打的，就是马拉着车，人呢站在车上，用长矛或者用刀怎么打，那么下面步兵呢是保护这个车主要的这个武器啊，主要的攻击的或者防卫的手段是马拉着车，是马车。那么当然这种打法有一定的好处啊，但弊病也很明显。你看一个车要马拉着走，那么如果路不好就不能拉，没有路它也过不去啊，所以要沿着路走或者平坦的地方才能够起作用啊。那么这个马拉着车，如果这个马自己啊摔倒了或者死了，车当然也就不动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车就没有什么机动性优异性，反过成为一个靶子啊，那么这个车还得人家保护。但是呢，匈奴人他们就不是，他们是骑兵，骑马。所以在双方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胡人的优越性，他灵活机动，攻击能力强，就很快就显示出来。但是呢，中原人一直没有想到要学武。哎，赵武灵王他在跟匈奴跟胡人的战斗中间，他就发现了对方的长处。为了学习对方长处，他甚至自己深入到今天内蒙古这一带去看、去学习、去了解。啊，定下来以后呢，他就下令要学骑射，不能再用车，这个人要骑兵要骑着马，骑着马以后射箭，学骑射，推广骑射。那么以此相应，他就改革服装。这服装为什么改革呢？因为在这以前，中原人、华夏的民族，这个服装叫上衣下裳，上面是衣服，下面呢实际上就是裙子啊，男人也是穿裙子的啊，不是什么长裤啊。那么有的孩子袖子也比较大，那么你想在打仗的时候，
1: 被代表的旧贵族官僚拒绝胡服骑射，他们不仅公开反对，甚至称病躲避上朝，群臣们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愿意自尽。在这种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动摇，他还是坚决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
0: 但是他是下决心推广，非得照他的办啊。作为个人他很悲惨啊，最后在权力斗争中间是被儿子包围、饿死在宫殿里面的。但是他这个改革成功了啊，赵国第一个实行胡服骑射，所以呢军力大大的增强，而且从赵国开始，周围的那些诸侯国家以后都学了这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啊，中原地区那个车就慢慢慢慢就淘汰了，基本上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了，对吧？衣服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他这个地区就赵国统治的地方，那么从他的地域这个范围的文化就发生这样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变，在服饰上面，在武器，在攻击的战争的方式方面发生一个很大变化。这个是靠什么？完全是靠一种军政治力量的推动，要不是推动不起来。
1: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政策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燕赵地区原有的地域文化。而作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的例子，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拓跋宏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改革，这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政治权力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还有一个，如果说这是这个华夏族主动去学习少数民族长处的，下一个例子呢是倒过来，是少数民族他主动学习汉人的长处的，那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那么北魏发展到孝文帝的时候已经相当强大，基本上把北方已经都统一起来了。但是呢，孝文帝通过对全面的情况的学习了解，他深知这个华夏文化要比他们拓跋鲜卑要高得多，他也知道如

步想巩固北方，想进一步统一南方的话，不学习汉族的先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坚持推行汉化啊，他这个非常彻底。他为了改变这个啊自己本民族的习惯，他首先采取措施是迁都，把这个首都从今天的大同，当时叫平城，迁到了洛阳。因为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平城这个地方是当时很多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拓跋鲜卑，他们都聚集在那里。但是呢，洛阳这一带主要的还是这个汉族，原来华夏族中，而且它的周围的环境啊啊都还适合这个华夏族发展。那他把它迁过来以后呢，就迫使他们处在这个汉族、华夏族族的汪洋大海中间，促使他的改变，所以他渐渐趁机迁都。那么这个也是多反对啊，这个他的兄弟啊，他包括他的儿子都渐渐反对。那么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他不能说迁都，迁都都通不过，他怎么办呢？他就说要南伐，要去打南方，所以军队一路过来。那么这个大臣知道这个打南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也未必做好准备，那么大家劝他你别打，那么好，你们我要不打可以的，我现在到了洛阳就迁都洛阳。所以他只能采取说造成既成事实，那么大家反正你只要不南伐就同意吧，所以大家都同意了他迁都。那么迁都到那里以后呢，那这个反对人多得不得了啊，一个理由就是这个这里太热，夏天他们难过过不了，那么他正好是冬，就是对一些啊这个贵族年纪大的老干部都可以容许夏天回到北方去啊，到秋天再来避暑，对吧？他儿子甚至有时逃回去啊，采取这个办法啊。那么他呢总是也是依靠政治权力

0: 捕的，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养殖捕捞的，是狩猎的，那怎么会都变成了这个农耕地区呢？这个也是政治权力起的作用，因为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对吧？所以统治者呢，凡是你这个地方归他统治，他就要推广农耕，而且农业呢被认为是本业，其他东西是末业，啊，本末不能倒置的，啊，所以你这个商业啊，什么手工业啊，啊，什么采集养殖，这些都是末业，啊，一定要是本业推广的基础上面，才能稍微搞一点。
1: 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减少农业劳动力，最终导致国家贫穷，所以应该加以限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业而贫穷的人则沦为奴隶。儒家学者荀子则强调，农业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是重中之重。法家学者韩非子也认为，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重农轻商的思想由此形成。
0: 那么所以在这个推广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面很多地方，凡是只要是建立了这个禁片，那么这个地方就开始慢慢末业呢就该挤掉了，以农业为主了，一步一步的推广。比如中原地区，原来这个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的时候，还有不少地方还有末业的残余的，但是以后呢，随着这个政治上面以农立国的方针反复的推广，以后这个末业慢慢就没有了，最后最多变成家庭的养殖再留一点，啊，所以这个政治因素也起了作用的。那么反映在方言上面也是如此，啊，那么大家说方言怎么跟政治手段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这个杭州，就杭州人讲话，特别杭州城里跟周围都不同的，虽然他在吴语包围中间，但杭州讲话呢，有的都带有北方味儿，啊，有的还有儿化的表示，啊，什么加个儿，那这是吴语没有这个习惯的。那么这种现象呢，明朝人郎英他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移民，是因为秦康之乱以后，宋朝的康王赵构做了皇帝，那么他就往南迁，最后呢把首都定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1: 宋朝的皇帝赵构即位后为什么南迁，这就要追溯到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公元1128年，也就是靖康二年，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克
0: 里面的多数，但是他们是主流。你看，是皇帝，是贵族，是大臣，啊，是富商，是名流，啊，是军人。那么他们的原来都是开封迁过来，当然讲是开封话或者北方话。那么，因为当地人如果要跟他们打交道方便，就倒过来要学习他们的方言。那么这个呢，靠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那你看北方移民不但迁到杭州，也迁到周围苏州、嘉兴、湖州都有，为什么其他城市就没有这个现象呢？只有杭州有这个现象呢？一方面果然是他人比较集中，但更主要的是这个移民有这种政治的优势，啊，不要你讲他就这个就推广了，啊，所以尽管现在离开南宋已经那么多年了，哎，这个残留的影响还存在。再一个例子呢，我们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比如我们这些年来，我们解放以后大力推广普通话，对吧？那么现在推广下来应该讲效果很好。怎么好法？就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叫当地的什么，找个中学生来，要他拿本地方言念一张片报纸，他肯定念不清楚。上海就这个现象，为什么呢？他一念，哎，讲到有些时候就普通话发音就来了，我们叫普通话，叫国语，啊，那么因为这里什么因素呢？一个呢，就是他本身就是迁去的人，也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啊，那么这个 蒋介石时代是在宁波人，他的主要下面的很多是江浙一带的人，但是呢也有这个北方东北啊山东啊，甚至有

0: 这个少数民族也都有。那么他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对不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有个很复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1895年割让给这个日本，那么日本的曾经推广华民化，要他们讲日文，对吧？那么还加上台湾的移民主要来源是闽南人、客家人，那么好，你在一个地方啊，有的说日文的，有的说客家话的，有的说这个，那么他怎么样这个巩固自己的统治呢？那么你跟大陆的关系靠什么联系呢？那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不管你今天怎么评价他，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采取强制的手段。所以台湾在他统治的这一段时间，以及以后蒋经国这个时代，那么的确台湾老老少少都会讲国语。所以这也是个例子。所以你说中国很多文化的现象，如果它是借助于行政来推广的话，它就可以达到比较这个显著的效果啊。那么历史上我们来看呢，也是如此。就比如我们讲到我们的服饰啊，今天我们啊女士穿一个旗袍，我大家说这是民族形式啊，男的穿个什么现在称为唐装啊，这个搞立领的啊，这个对襟的衣服，但其实这个衣服啊不是这个，这个衣服是满族的主要是服装啊，旗袍嘛就旗人的妇女穿的这个旗袍了，对吧？那么中国本来不是穿这个服装的，这个服装是清朝初年这个入关以后建立清朝强制推广的，对吧？我们小时候印象，年纪大的人戴个瓜皮帽，对吧？穿个长袍马褂，那么这个影响哪里？也是清朝推广的结果。就清朝入关以后，他就下令要制发衣服。原来中国的男子都是长头发，一般从来不剪掉的啊，因为中国人有观念，这个头发也是受制父母要保存，那么这个然后把它梳起来盘在上面，戴上帽子，男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清朝呢要照他的样子，因为他也是这个啊，这有幽默跟这个尚武的精神的，这个大概打仗方面什么全部前面都剃光，剩下一个扎一根辫子，就男的做这个样子。你看这件事情对汉族当时打击非常的大，很多地方本来已经投降归顺了，他下了这个命重新起来反抗，这等于把老祖宗的这个样子的男人怎么剃个光着一个辫子，谁都接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当时强制的，对吧？留发不留头你自己选择，要留头还是要头发，当然只能留头还是重要了，所以强制执行啊！你再反抗，反抗嘛，后来镇压，镇压下去以后还是要照这个做。那么另外呢，就衣服服装就要改掉。明朝原来都是宽袍大袖，对吧？那么好，到清朝呢，都进窄袖的啊，像马褂长衫就这么来的。女的呢，也就包括旗装，那旗装后来其中一种呢，就是旗袍。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啊，有非常很多悲惨的故事，多少人人头落地啊，或者是满门这个抄斩被灭门，那么在经过这样一番这个艰苦的一个强制推广，下面抗争，最后在基本上在全国都这样做了，但是民间还是悄悄的抗争，比如有些地方寿衣全部做成以前明朝的样子，就生不能做大明，死了要做大明的鬼。有些人画祖宗的像，还不愿意用长袍马褂，还是到原来的女的凤冠霞帔，男的是啊这个服装，对吧？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非要穿一穿这个古装，就不用这个长袍马褂。那总而言之，这个民间的抗争还是存在。但不管怎么样，就中国人的服饰，就到清朝就改了。这是一个用政治权力推广一种文化的典型。那所以我们现在你像地域文化，原来各地的中国的地域的这个服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做的，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区别来啊。那么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民间的服装，有的还是保留了一些，特别在边远地区还保留一些原来的式样的啊。所以我们讲就是
1: 民族文化不同，各个民族的迁移和分布会给当地的地域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讲的第四个民族分布。

0: 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有56个民族，对吧？那么历史上面呢，各朝代的时候都有这个多民族的这样的特点啊，特别是对我们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清朝啊。那么清朝的疆域里面呢，已经基本上把今天这个56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大家知道，只要产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总是不能隔断的。所以一个民族，无论是他整个民族迁移，还是他自己的民族人口一部民族迁移，他都会把民族文化带到他的迁入地，都会尽可能的保存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有些特色是没有办法保存的啊，它也所以呢，一般的话都会发生变化、改变，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文化。那么这种迁移呢，这个民族的分布呢，往往会在一个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吧，这个从东汉开始，北方跟西北的某一民族、少数民族就大批的南迁。所以到了，我们知道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就是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了，以胡人、匈奴、鲜卑、羯、氐、羌啊，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了。这个当地的地域文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有龙变墨。原来这些地方从秦朝开始就开垦为农田，汉朝的时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区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进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农业就变成了墨业了。不要以为这个变化一定不好，这个变化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以前人不大注意的客观上一个有利因素。什么因素呢？这一带正好是黄河中游，是黄土高原。原来农耕的时候，因为耕种土地引起水土流失，开垦土地引起水土流失，所以黄河的泥沙到现在为止，它主要的来源就是黄河中游，就今天山西、陕西交界的这块地方啊，包括内蒙古南部稍微有点点。那么这些地方呢，它产生了大量的泥沙流到黄河，是黄河的下面河床遗稿。哎，它一下子变成了墨地以后啊，我们知道一般的墨地要不是这个牲口太多的话，它就用不到什么管跟这种管理，就自然的啊，那一般牛羊吃草也不用把你连草根都给你吃光的，所以呢，相对讲就这个植被呢就得到了恢复，那么水土流失呢就轻微，就变得减少了。这样一来呢，从东汉开始，黄河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战乱不断，但是黄河差不多有800年的时间没有大的借口泛滥。对，你看这个耕种方式的变化，地域文化的变化，它有的时候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啊。所以到现在，我们现在治理黄河怎么治理啊？这几年有一个就是叫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就是你不要高密度的去开发啊，你给它留点空地，让它长长草、长长树，哎、啊，这样呢，它这个泥土啊就不容易一下雨就冲掉了，对吧？当然，现在我们是有意识的啊，当时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个也。如果都汉族人在那里不会改变，就是某一民族过了，他就把它这个就改变了。
1: 少数民族的迁入，使黄土高原的很多地方由耕种变为放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土流失，减轻了自然灾害。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汉族的先进文化促进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促进着汉族文化的发展。比如很多来源于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传入汉族，就会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有哪些？
0: 民族分布不能只看到哦，有的都是汉人先进，都是汉人一样的，未必如此。 我们如果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看，那里的一些汉人往往也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啊。所以这样的我怎么看到民族之间相互的影响啊，这才是这个真正能够了解一个地方它的文化的本质啊，不能够只看一面，而且应该看到在历史上面汉人受少数民族影响，并且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到地域文化，这个例子很多。除了我提到过的伏波骑射以外，对我们还有一个很大影响，就很多原来来源于少数民族物质文明都传到了汉族，并且成为我们今天汉族文化一部分。各位现在能够坐在椅子上听课，那么应该讲我们的感谢胡人。为什么呢？首先坐在凳子上的是胡人，不是汉人。我们华夏老祖宗是盘腿席地而坐的，孔老夫子当年讲课的时候，这个啊三千弟子都是盘腿坐在席子上面听的，对吧？那么以后怎么样才开始坐？最早的是胡人，因为胡人在这，胡人要骑马的，骑马他就习惯两个腿这样这个坐的这种姿态，你叫他盘着腿他恐怕不舒服，所以胡人呢最早是用小的类似凳子这样一种。那么比较正规的在帐篷里面或者有钱的呢，他就坐的比较正规的这样凳子，称为胡床，胡人的床。这个胡床传到汉人那里，汉人觉得舒服，慢慢改变，就改变成为各种啊什么太师椅啊，什么椅什么椅都变。那么你们可以想象个，当时哪个地方最先受到胡人影响，可能哪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就包括凳子包括椅子，哎，可能没有受到还汉人照样还盘着腿，对吧？你看朝鲜日本古代深受中国汉族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长期到韩国，你看现在有些人还是盘着腿啊，日本人这个至少上一代家里面还都盘着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啊，这个汉人影响他们。又比如说音乐舞蹈啊，一些这种对音乐舞蹈的崇尚的这种风尚，哪里来的影响呢？主要影响也是少数民族。什么道理？因为这个汉族呢比较早的发展了语言文字，所以表达的方法呢比较充分，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对吧？比男女两个人有什么爱情，可以写一首情诗，可以写封信。那么少数民族呢，他往往语言文字不发达，那只有唱个歌跳个舞，对不对？这个表达的形式啊，这里如果要歌颂什么事情啊，可以写一篇什么奏章啊。那么那个少数民族如果赞扬他的领袖呢，可能就用跳个舞做个什么形体动作，哎，所以长期下来是他们发达，对吧？那么又比如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视野宽阔，这个大草原上面，所以他嗓门也亮，这个长啸的声音特别响，哎，这些都给中原慢慢学来。那么他们的乐器也比较丰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民乐，讲的国乐啊，其实里面大多数乐器都是从西方这个艺术的形式主要的。所以一度在西域河西走廊的石窟是相当普及，我们现在看到只是留下来的了，当时多得很。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考察民族分布对当地的影响，尽管他们也在很多形式可能已经融合到我们当地的主要民族中间去了啊，但是不能忽略。我想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些啊，谢谢大家。
2: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的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1: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庄子能言。
2: 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庄子。这样的一个人嬉笑怒骂，
3: 确定大约生于公元前369至286年。
2: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迎我殿前明身自知活动不便难做起呀、啊

见冷腮相对阿道的脸，低声唤苦命的娇儿你也快醒醒啊，沙场上两军对立呀、啊，